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近日由国务院印发，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
2: 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各地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

0: 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改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等。同时呢，抓好老旧房屋的更新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
1: 好小区方面，各地在十五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围绕好社区，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
0: 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1: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年起，财政部连续3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十五五期间，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
2: 怎么说呢？这个国家级的专项规划，这个叫国务院直接印发审批，是最高层级的一个文件了。而且现在就代表着城市更新上升为了全国统筹高位推动的一个核心的工作。那么这种意义来讲，首先它是一个转型的意义，就是城市发展到现在它必须要提质升级。另外还有民生意义，还有安全方面的意义。我觉得在我们看来啊，对于这个文科生来讲，特别关注的就是文化风貌的意义。因为城市呢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千城一色，但是这一次这种国家级的规划要注定每要守住每一个城市它的文脉特色，归根结底要建设这种宜居的、和谐的、有韧性的又有文明的幸福家园。
0: 尤其刚才孙畅所说的，这不是一刀切，各个城市建成一样的，因地制宜，各个地方的人口、文化结构各方面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城市更新改造啊，一定要符合自己的特色。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城市更新，其实我们是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
0: 一步一步的来。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我国特医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特医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0: 目前呢，我国已经批准注册特医食品330个，覆盖了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的营养需求。新增1个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注册，进一步丰富肿瘤患者营养支持产品的供给。此外呢，还有5款国产罕见病类特医食品通过了优先审评审批绿色通道获批注册，为特殊人群提供更精准、更全面的营养支持。
1: 国内方面还是来关注高考热点。2026年高考期间，为严厉打击涉考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环境，维护高考秩序与教育公平，公安部网安局集中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0: 据通报，本次查处的涉高考谣言类型多样，传播形式也比较新，部分不法分子利用 AI 技术炮制虚假信息，恶意的误导公众。例如广东潮州网民沈某红、河南驻马店网民吴某帅分别借助 AI 工具伪造高考考场的实拍照片，2026年高考语文试卷的虚假图片，并且在网络上发布，借助高考的热点来吸粉引流，引发了大量网民讨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2: 这个高考是关乎到社会公平和万千考生核心利益的这样的一次考试，怎么能用它来造谣呢？而且造谣不仅是扰乱了高考的考试秩序，而且给考生和家长平添了很多的心理压力。
0: 对，
2: 所以这样的谣言应该严厉打击啊！幸好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公安部门呢会持续严查涉高考的网络违法乱象，也会坚决整治造谣、引流等不良的网络行为。说到引流，确实啊，这种谣言背后很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就是滋生黑色的产业链，甚至助长这种诈骗的乱象，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也希望所有的网民啊，要知道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0: 对，大家好像啊，就是这些年蹭热度这件事儿，很多的互联网从业者、自媒体运营人员呀，就对这事儿呢真是乐此不疲，而且呢
1: 但是

0: 不能没有底线。
1: 对，结果是什么热就蹭什么，他什么都敢蹭。在高考这样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国家级选拔的这么一个考试当中，甚至其他的一些恶性事件和热点事件当中，都不乏这样的蹭热度的身影。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什么事儿都是有底线的，在网络上依然有我们道德的底线啊。
0: 再来关注国家安全部发布安全提示。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需求的迅猛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迅速走红。然而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1: AI 中转站呢，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形象一点来形容吧，就是 AI 中转站就是咱们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一个中介，可以帮助大家更便捷的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一站式的满足用户多样化的使用需求。
0: 当前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呢，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的安全风险。部分 AI 中转站缺乏正规数据加密与管控机制，有的呢甚至私自截留用户数据倒卖给其他大模型厂商用于训练系统，造成了用户的隐私泄露。部分 AI 中转站没有取得数据出境相关合规资质，擅自将用户输入数据传输至境外服务器，可能造成个人隐私、商业机密乃至国家秘密外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可能有些朋友出行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行李刺客啊。这些年老说这个刺客，刺客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不知道抽冷子，背后来这么一下。
2: 哎，
1: 以往呢，咱们免费托运带上飞机的那个20寸行李箱，我们经常叫这个登机箱啊，这个等等的，它被部分的航班给拦在这个登机口了，不让你进，说这不能带，需要付费来托运或者是补缴费用，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执行标准还不一样。
2: 我们说这个20寸行李箱，它的外部尺寸呢，通常是55厘米乘以40厘米乘以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誉为是可登机的黄金尺寸。不过近期呢，部分航空公司出现了20寸行李箱无法免费携带登机的情况，有旅客就因此被收取200元左右的费用才得以放行。
1: 在某投诉平台，记者就以登机箱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结果出现了600多条投诉。很多旅客呀就都吐槽，尤其是低成本航空公司对于随身行李的尺寸有要求。例如有旅客就称，某廉价航空公司购票页面呢没有以醒目的文字提示您说这个随身行李规格限制，携带18寸常规的小型登机箱却被收取行李费用225元。
2: 目前呢，多数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经禁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则仍保留免费携带的规定。业内人士分析，这一差异涉及行李价承重、票价差异、旺季空间紧张与安全考量等多重因素，低成本航空公司也依赖行李等附加服务来实现盈利。
3: 行李刺客的事情板子得打在谁身上呢？其实还得分层的打。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航空公司，有部分的航空公司它就执行着座位和行李拆分这样的政策，但是却没有明确的告知消费者。
1: 对
3: 啊，还有呢，就有一些平台无限放大价格的吸引力，就希望您在我这个平台上来订机票，所以呢就把这些事情都给忽视了，甚至有一些提示也非常非常的小，甚至有一些箱包的厂家，如果那个大家去搜索哈，就会发现有的箱包厂家上面说可登机，它下面非常小的字，它提醒你说部分航空公司执行尺度不一样。所以这个事情真的不能只怪我们消费者粗心，可在这里呢没有办法，就面对多个层级对我们的这个多方的围剿，一方面要压实平台责任，另外一方面就是还是请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阅读行李相关的规定。
1: 确实啊，航空公司一些举措让大家不适。我再吐槽一个啊，就是都是经济舱，为什么座位价格还不一样呢？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网络测评。近年来啊，这个网络测评是快速兴起。测评类的经营主体呢，通过开展测试啊，对比的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自己的使用感受等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呢提供参考。但是一些网络测评确实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2: 那么近日呢，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1: 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到产品的性能、功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检验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测试，那应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的方法，不得测评没有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不得采取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
2: 另外呢，规范提出没有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网站平台要加强对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管理，及时受理处置相关投诉举报。
1: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网络测评活动要对照规范要求，自觉地规范自身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第三方合法权益，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下一步呢，相关部门将加强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的行为。
3: 这个规范啊，真的 太应该出台了，嗯，终于出台了。
1: 咱们看这种测评呢，前两年比较流行的车的各种电子产品开箱的，
2: 化妆品，
1: 哎呀，太多了、
2: 嗯、
3: 否则我真的要都不相信了。
1: 不信、嗯、
3: 因为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大范围的认知呢，就基本上有好多消费者认为只要是测评基本他都收了钱的，就是左手收钱右手夸
1: 啊，他们叫恰饭是吧，
2: 像变相的广告、嗯、
3: 是啊，这哪是种草啊，这不把我们当成韭菜给种那儿了吗、
1: 嗯、
3: 种完之后您再去一收割、
1: 嗯、
3: 所以呢正经的测评真的应该出现在网络上，它会帮助我们所有的消费者不去踩坑，然后也逼着商家呢嗯，好好做他的商品，这些应该就是凭良心、凭专业、凭本事说话，
1: 这是好事儿。
3: 哎，希望这份规范起到这样的作用。
1: 对，其实你要是真收钱了做广告，你就踏踏实实做广告。
3: 是，
1: 我也不
3: 标注出来，我这叫软广、软性广告。
1: 不拦着你，别说本人真实感受或怎么怎么样，这有的时候你拿钱了，你使的时候那心情肯定特别好，你的真实感受跟我就是不一样。
3: 嗯、
1: 还有收钱抹黑的，那就违法了啊。
3: 对。
2: 好，接下来呢，财经方面我们再来关注，眼下呢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教育部和人社部联合开展促就业行动，聚焦岗位拓展、精准帮扶、政策落地与技能提升。
1: 除了加强就业服务，目前呢不少职业院校还通过课程改革来提升学生的就业实力。教育部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明确啊将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的专业，各地学校也将陆续落实。
2: 浙江杭州今年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呢，当地学校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1: 一位企业负责人表示啊，无人机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呢，就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关技术，对于企业来说呢，用人成本、培养成本都会有所下降。
2: 嗯，
1: 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没毕业，就已经全都被企业提前录用了，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自己的实习单位。
2: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职业技术院校，课堂呢就是产线，学生们在课堂上制作的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就能直接进入珠海一家电信企业的供应链系统。实训室里的产线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建设，完全对标智能工厂。学院老师和企业技师共同培养学生，表现优秀的学生还会被推荐到企业实习就业。
1: 记者了解到，近三年时间呢，学校充分与企业对接，根据市场需求停招了17个专业，新增了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
3: 嗯，虽然现在处于高考的时间，大家都是奔着高校去努力的，
2: 嗯，
3: 但是今天我们说这个职业教育、中职教育哈，应该进入到家长的视野了。而且我看有些家长已经在行动了，大家一定不要用有色眼镜去看职业院校，因为现在的职业院校它面对的是前沿专业体系，还有听说有的职业院校这个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率达到了 95%， 直接就是被大厂给招走了、
2: 嗯、
3: 这就是怎么呢，我们这不是曲线救国，我们这叫直线救国了，
1: 真是
3: 啊、做的就非常好。所以家长要及时的掌握相关的动态，也要摒弃当时的那种想法，要知道现在职业教育它守住，一旦守住了实用和够用这样的教育基本的规则，或者是他们的教育手法，那么孩子们一定会凭手艺立足，撑起实体经济的人才基础。
1: 确实啊，其实我们以前有这种思想，现在我们不能说错啊，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去读书增长学识没有问题。但是呢，确实对于职业教育一直存在着一种有色眼镜的这么一个角度吧。
2: 嗯，
1: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那个年代可能它确实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现在如果职业教育能像我们新闻中所说的那几个学校一样精准的对接企业需求，还没毕业呢企业都把你就招走了，你看是不是还会出现我们昌平排队那个现象。
2: 而且学的也都是很前沿的这些、知识，实践性也特别强，
1: 而且它是我们实体经济最庞大的人才基础啊。
2: 嗯，
1: 来，咱们看看科技方面吧。
2: 就是问问大家哈，您要是接到了外星文明的信息会怎么做呢？ 非政府组织叫国际宇航科学院啊，最近公布了8条外星文明指导准则，其中呢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建议是不要擅自回复外星文明消息。
1: 看完这条新闻，很多人都在想，我回复什么呢？根本就没听人家说的啊！其实呢，这个指导文件里面含8项原则，是国际宇航科学院呢在2022年到25年间制定的，而且经过委员会近期投票通过。目的是什么呢？为个人、机构以及其他参与寻找地外智慧生命的实体提供清晰的行动指导，这也是15年来这个指导文件的首次更新。
2: 那么这一修订版本指导建议的核心是重申了一项核心科学原则，就是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建议中强调，在探测地外智慧生命过程中，应与其他调查人员合作，对地外信号进行严格审查，并由多个独立机构使用不同的仪器或方法进行验证，否则不得发布任何公开声明。如果最终确认确实存在地外智慧生命，必须立即通知公众、全球科学界以及联合国。
1: 在整个的过程中呢，坚持最高的科学责任感和诚信标准至关重要。为了防止证据的遗失或者是被篡改，信号的原始数据需要进行严格保护，并依据国际协议永久地归入全球安全档案。
2: 另外呢，这一指导文件还说，搜寻地外智慧生命的行动应与国际机构合作，来考虑是否应该对确认存在的地外智慧生命进行回应沟通。向地外智慧生命发出回应是全人类的决定，并且只能在经过国际磋商之后，特别是通过联合国进行磋商之后才能够做出的决定。在此类磋商有结果之前，不应擅自进行任何回复。
1: 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你的记忆深处，都有哪些渐渐淡出视线的歌手呢？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你是否也能喊出他们的名字呢？芒果音乐现场，请你猜猜这一位。

0: 天知，
1: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们会说现场演出是音乐艺术非常重要的特征，因为音乐是时间进行的艺术。我们看一

幅画五秒内可以一眼扫完，但画家可能要辛苦三个月。创作人写一首四分钟的歌，如果你要欣赏，你一定得乖乖的听完四分钟才能够听到全貌，即使是第二次第三次来去品尝，每次都是这四分钟的时间。而音乐现场就是最原始的四分钟听歌方式吧。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8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即使很干净、很整齐、很精准，这些标准一直都在提高，导致现在听众的耳朵养成了一套基准。但这个基准如果拿去任何的演出现场，结论都会是怎么跟录音室落差这么大呀？ solo 怎么一直跑调？音准怎么差那么多？但他们忘记了，音乐现场最重要也是录音室达不到的标准，情绪。情绪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呢。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的人，往往被称赞天真，在晴天淋湿了身，最后才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我相信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0: 你好。
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啊，在节目中跟您说说夏天吃烧烤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3: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到了夏天哈，很多朋友就不愿意在家里自个儿做饭了，觉得汗流浃背的，这厨房里也没空调，有的时候为了省事儿啊，为了方便就想出去吃。夏夜漫漫，有的时候我们就去吃点烧烤啊，喝点啤酒，觉得很惬意。
3: 对，其实这个心情能理解，因为夏天在即便我们就是最不想吃饭的时候，这个肉的就是东西啊，还是该吃点吃点。因为它确实是吃完了以后它做得好，有食欲，然后里边优质蛋白质，丰富的矿物质，甚至脂肪，其实我们也是身体必须的。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我可能觉得还传统的做的比较香。就哪怕红烧肉什么的，或者那焖的红烧带鱼啊，这些我都能接受。但就像米夏讲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他就认为这种烤肉是他最好吃的。
2: 就是吃着肉了。
3: 吃着肉了。而且这种在吃的过程中吧，他不单是吃肉，他心情还不一样。
2: 对。
3: 因为所有的烤肉店的，他一进去在就着点那个饮料啊，或者就着点啤酒之类的东西，他会觉得食欲大开。就特别好吃。
2: 他觉得整个这个吃肉的过程是一种享受，很惬意。
3: 一天的工作都不累了。但是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不能不说，因为肉引起的这个膳食当中的问题呀、太多了。而且这个问题还都是不简单。
2: 就
3: 很有问题。我以前好像在咱们节目中说过，就是卖这个烤串儿，条件不行，烟熏火燎的木炭的那种，扇，就这个男士始终在这扇着小扇子，然后烤了几年之后真的不见了。最终他们家那个夫人又出来了以后，就是这几年的所有的收入全部用作治疗肝癌了。
2: 你看
3: 这一点不吓唬人，当然他是一个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每天要几个小时始终
2: 站在那个炉子旁边。
3: 现在我们有一说法叫三手烟。所谓三手烟，就是不是你别人吸烟我们闻，是别人吸烟走了以后附着在沙发呀衣服上的。其实烧烤这种致癌物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就它不但是在空气中传播，或者你吃了以后它每天在这扇，每天闻这个味道，对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 对，他的衣服啊，
3: 衣服都有，
2: 他平时的这个头发呀，
3: 我们吃一串走了，他很要命的。这是一个真的真实的例子。后来就跟他那个夫人说，他已经这样了，他心里很清楚是为什么。那为什么你还出来呀？
2: 对，你还在。

0: 过度导致胃癌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1: 嗯，
0: 吃盐高发的地儿，吃盐多的地儿，胃癌就高发，这不能不承认。后来他就说，那我们家确实有人有这个肿瘤的问题，你怎么给我证明他就是因为吃了这些烧烤，或者吃了这些添有这个亚硝酸盐的这些特别重的这些熟食？
1: 啊，
0: 后来其实我当时特别想反问他一句，你也没有事实证明不是因为吃这个。
1: 对。
0: 这个是很难说得清、
1: 嗯、
0: 它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因素，但是能自己把控的你再不把控太危险了。
1: 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未雨绸缪，不要拿健康这个事儿去跟人家叫板，去跟人家抬杠。
0: 哎、对呀、
1: 啊啊，嗯，就是真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哈，就是吸烟嘛，
0: 嗯、
1: 在没有确诊是肺癌的那一天还在吸烟，说、
0: 嗯
1: 啊、好多人都吸烟，人家活到90多岁，
0: 他就老拿那个个例啊用在大众
1: 确诊了。第一个不抽烟的就是他，他再也不吸烟了。
0: 对，我听一个也是，就是肿瘤院，就是肺治疗肺癌的一大夫说的，确诊以后戒烟率基本100%。
1: 对呀、啊，我们不要到那个时候。
0: 对，那你说
1: 再去改变一种习惯，
0: 嗯、所以我们今天是说，任何的食物它之所以存在，它有一定的道理。
1: 对，
0: 你要分析人家吃的，它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
1: 嗯，
0: 包括它可能烤肉吃的是一点点。你可没见他有多少的菜来供着这点肉，
1: 对，
0: 他们
1: 说他可不像咱们特别实在的，你这一顿恨不得就吃肉，什么都不吃了。
0: 对呀、啊，我见过他们用层层的菜包住最终的那一点烤肉。有一次我去我们一个特有名的一个店，我就发现我们在吃烤肉的时候也上菜，而且不是说让你点，
1: 嗯、
0: 是烤肉裹着这只菜裹着肉上来的特别多。哎，我说这真好，这真是一个健康的方式。再去第二次已经把菜去掉了，他说就是我们的食客
1: 不吃，
0: 感觉不实在。
1: 哦，
0: 所以说你肉少，完了包这么多菜，他好像实施起来不太感冒那感觉。对，
1: 我们觉得肉才是性价比最高的东西，你这菜叶子蒙谁呢？
0: 咱们就愿意一大片肉一大片肉的这种感觉、
1: 嗯、
0: 一个今天我们提到肉了，也再说一句，就关于熟食，以后我们再说烤肉怎么吃科学哈。就这个其实颜色特别艳的熟食也有问题，就亚硝酸盐的问题、
1: 哦、嗯，
0: 然后在体内跟蛋白质，就是说它会最终导致的危险是亚硝胺、
1: 哦、
0: 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那么你在家如果酱牛肉，你会发现是那种
1: 褐色的，
0: 不怎么好看吧，
1: 嗯、
0: 哦，总而言之不会是那种很鲜艳，但是外边买的那种肠、
1: 嗯、
0: 就包括那个小香肠，
1: 嗯，
0: 然后那些酱牛肉大部分的那种红颜色还是值得注意的。
1: 嗯，刚才徐静老师说到了亚硝酸盐，还说到了亚硝胺哈。
0: 嗯，
1: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亚硝酸盐是国家允许添加在食品里的一种食品添加剂。嗯、
0: 对对对。
1: 而且在历史考证过程中，中国人很早就会用这种食品添加剂去加工肉食了。
0: 对、
1: 嗯、
0: 因为它是在这里边添加肉食有一个原因是叫肉毒杆菌。这肉毒杆菌呀，其实亚硝酸盐开始对它也是一个克它的那个就是的作用、
1: 嗯。
0: 这肉毒杆菌呀，话说回来了，它的毒性比亚硝酸盐可强多得多。
1: 哦，
0: 就是在因为我们吃烤肉这种，不单是烤肉，比如说做熟食，像我们好多城市就一做就做吃恨不得半年一年的那种腊肉、
1: 嗯、
0: 都没个坏呀，是吧？各种各样的腊肉，火腿掉在自己家阳台，原来掉在院子里边、
1: 嗯、
0: 其实在它的祖辈或者说多少年百年来吧，都就因为这个菌导致人的生命的危险的
1: 肉毒杆菌
0: 的大有人在。
1: 哦，
0: 所以这个菌还真的也不比那亚硝酸盐是好东西。
1: 所以说这等于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还找一个轻一点的吧，危害没有那么大的哈。但是现代人我们更注重营养的健康哈，所以说这个亚硝酸盐虽然是允许添加的、
0: 嗯、
1: 但如果它一旦添加了，就会产生我们说微量的也好，或者是过量的也好，亚硝胺。
0: 对，
1: 这个亚硝胺是对身体有害的，
0: 是一定是有害的。它那个就是瑞典对那个61433名女性哈，跟踪了一个长达18年的跟踪调查，这个是很长时间的。
1: 嗯，
0: 在这个整个调查当中，那肉的加工制品啊，我们说加工制品吃的多的比吃的好少的一个，现在特别多的癌症就是胃癌的发病率要高。
1: 哦，
0: 嗯。 这个数据是经过人家跟踪调查得到的，那他的患胃癌的风险，可能要提到两倍左右。
1: 哦，
0: 他这种调查真的一天半天的显现不出来，
1: 他是18年
0: 可能就十啊对。

0: 小一二十年的这么一个跟踪，
1: 就是说，后来得胃癌比较高的哈，这些女性她们在生活中经常会吃一些加工的肉制品，比如说培根呐、灌肠啊、热狗啊、西式的火腿，
0: 就是我们所说的熟食。
1: 对，
0: 就像超市买熟食，我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有的家真的是吃熟食成瘾。
1: 对，它就是一种非常日常的这么一种购买方式。
0: 他不是说偶尔忙或者怎么样，试一试出去玩啊，带一点加面包。他不是，你知道芹菜，一般我们都用白的豆腐干或者什么炒，他们家就是用火腿来炒芹菜，替代了我们鲜肉，替代了我们的鲜的肉丝啊、鲜的鸡丝啊或者豆制品呀、不是，完全用这个焖米饭，放那个小香肠，特别好吃，还真的是特别好吃。因为我也被就别的老师做过这种。真的特别香，它香肠的香，它怕蓬松，软糯。完了，它把这个香味进到米饭里边，米饭没有什么味道，好吃极了，但是这个浅尝辄止，不能当成我们家把这个杂粮饭都不要了，就老吃这种饭，真的是有问题。
1: 对，
0: 所以一定要自己注意。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呢，我们跟您聊聊关于烤肉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烤肉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它一些负面的影响哈。
2: 嗯，
1: 其实呢，作为一种美味，我们真的不能错过它，当然是要吃的。那烤肉要怎么吃才能更健康呢？
2: 其实我说一句最大的大白话，一个实话，要是吃烤肉的话，还是上一些正宗的烤肉的地方去吃。
1: 嗯，
2: 是吧？
1: 吃点贵的
2: 啊，对，其实说白了就吃点好肉，
1: 嗯，
2: 吃点贵的，吃点那个烤箱能相对恒温的。你知道有那我们说那致癌物叫三四苯并芘，最严重的、最危险的就是它那个烤肉里边的脂肪，那个油的流油底下又赶上里边是碳
1: 啊、
2: 它这种保证不了。那有的烤肉店里边它相对恒温，条件很好的，
1: 嗯，
2: 就是你在里边吃的话，最起码不感到烟熏火燎。而且吃的那个篦子，
1: 它总给你换，
2: 不是总是糊的
1: 啊，
2: 就有危险，危险太大了。一般来说，这个温度可能稍低了点，就在160度左右。
1: 嗯，
2: 但是好多烤肉店可能达不到，会高一些。但是无论如何怎么高，也不要超过200度。
1: 嗯，
2: 就它这个烤的这个器皿要恒温是最好了，保证一个这样的温度。
1: 对，嗯，徐静老师说160度、200度，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也无从去掌握，我们也不能去量它哈。
2: 啊，对对对，这是一个良心的事儿。这个温度是有人能掌握的、因为我想我们听众也不单是食客，会有厂家，这个温度应该是烤肉店掌握的，他一定知道他的肉在什么样的温度是最好的，他有可能觉得温度高时间又短，烤出来又香，这有可能。但是如果他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有这个意识的话，他能控制。现在好多都是电的，
1: 对，
2: 或者怎么样的，
1: 它温度是可以调节的，
2: 他能控制，最起码他可以把那个烤盘的烟，就好多现在上边有抽烟的那个道，但有好多高级的，它可以烟顺着下边那个就是抽出去，这些一系列的商家都可以控制的，它如果控制的好，它就可以减少这些危险，其实我想说的话，你控制的好，对食客你是一个好事儿，对你在工作人员同样是好事儿，
1: 对，
2: 因为你每天就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是吧？
1: 对，烟熏火燎的不是一个健康的事情哈。
2: 对，
1: 而且我们去吃这个韩式烧烤的时候，你也发现这个服务员在不停的给你换那个篦子，
2: 对对对，
1: 只要上面稍微沾了一点肉屑呀，变得糊了、脏了，他马上就给你换。
2: 对，现在这个服务我也看到了，他服务员会很多，当然这个呢会很到位的。再有一个，你发现我们现在就是这些店家，他会给你一些大蒜。作为这个吃烤肉的一个配料，或者说像那个一些香料，就是它讲究的，有的我也叫不上名字了，但是那些香料用它腌制肉片，其实也可以减少这些烤肉的这个致癌物的产生。
1: 对，还有徐静老师说的哈，他也给你好多菜叶，
2: 生菜叶，然后番茄酱，还有柠檬汁儿，涂在这个烤肉上，
1: 对，
2: 等等这些，说他们的努力也好，或者有健康意识也好，做得非常好。
1: 对，
2: 我希望我们也能就跟上这些。
1: 就是你不要觉得只有烤肉片才是。

0: 香，你尝试一下入乡随俗哈。
1: 比如说他给你生菜叶，给你苏子叶哈，给你那些酱、辣椒酱，你去卷一卷吃一吃，其实也很好，特别好吃。其实真的好，就包括我说的用那种绿叶，就绿叶菜大量的生吃的生菜叶，然后卷着那种烤肉吃，可能也比你吃烤肉喝啤酒不差。
0: 就有些男士，你要是让他这么吃吧，他就觉得你特小气，
1: 对，不过瘾，
0: 就吃什么不能大喝酒或者大口吃肉的话，哈，觉得咱们挺矫情的。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健康生活方式还是一点一滴的入手。你这点不注意，那点不注意，累积起来很有问题。
1: 对，
0: 真的不能轻视。我们现在体检的这个最终的体检的结果，咱们还不说肿瘤，就是不合格的指标，几乎每个人就。 全部合格的人，现在都是宝贝，都是
1: 微乎其微，
0: 真没有啊，是吧？尤其在40岁左右这种男士，而且在40岁左右的女士的体检报告要好于男士，这真的是。那他再过10年，可能更年期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是最起码的时候，他这慢病真的要比男士晚发病。
1: 就在他在饮食习惯上，其实要优于男性，
0: 优于男士。对， 所以说，我们说这些可能看着很絮叨，但我们发自内心的是为大家好。
1: 对，
0: 能这个病不困难，是吧？我们说的不是说让你非得吃的不痛快，
1: 你不吃了
0: 啊？对呀，你烤羊串少吃几串，完了你留下的钱去高档一点的饭馆吃一次，其实这样生活水平这个感觉还是提升的呢。
1: 对
0: 啊，乐趣也是提升的。
1: 嗯，
0: 再有一点就是我们最后要嘱咐大家，吃烤肉的时候一定不要不吃主食。 很多朋友吃烤肉觉得，哎呀，饱了，你要点面吗？要点馒头片吗？不要了，不好，不吃了啊！其实真的要吃点主食。那可是你在烤肉的过程中，我倒看见大家有烤一些主食的。先说烤是不太好，但是毕竟它是主食，一些土豆片、红薯片、藕啊什么的，含淀粉多的这些食物，它确实有一部分是。 既能有主食的碳水化合物，然后又有蔬菜的一些维C啊，这些成分也算不错。这种选择也可以，那就吃一些主食。从哪个方面讲？一个是少吃一点肉，再有一个呢，你还是可以增加一些食纤维呀，一些蔬菜呀，对肠胃也是一个保护。包括碳水化合物，其实它对肠胃都是有保护作用的，比你单独吃肉喝酒吃完了舒服，要注意这些。
1: 怎么控制肉量呢？我们也给大家点建议吧，就是在吃的过程中哈，一份蔬菜，一份薯类，一份肉。其实一般女孩子呀，你不嘱咐她，她也够了。
0: 对，就男士有时候可能觉得肉少点儿，是吧？
1: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哈，去高档一点的这个烤肉店去吃，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着觉得，那我消费能力我没到那儿，是吧？你让我去吃，我消费不起你说的建议有什么用呢？其实如果您每次吃的时候吃的精一点，我们少去那种路边摊儿，
0: 对，
1: 把那个钱省下来，然后我们去吃那个好的馆子吃一回。
0: 就吃少点儿，吃好点儿。
1: 嗯，
0: 对吧？
1: 对，这六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
0: 这个好吧，还是打引号，不是说有多精细。
1: 但品质一定要好一些。我吃少点，就包括我们买的这些大肉啊，或者羊肉，我现在肉的量总量降下来了，但是买的贵了一些了。其实里外里并没有多花钱，但你吃的品质是上来了，
0: 起码自己还是放心一点吧。
1: 对，对您的健康也有好处哈。今天既然说到了烤肉当中那些致癌的物质。
0: 刚才我们说是蛋白质在高温状态下，一些致癌物质，那徐静老师也说到了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的主食，也有这问题。如果高温加热的话，也有这个问题。它会就是主食高温加热会产生一种叫丙烯酰胺，这个物质它实际上也是包括致癌的物质的其中之内，就是我们吃的淀粉类物质高的东西也不要炸，就使劲油炸呀或者烤啊。 都有这种问题。以前不懂的时候，经看见人也没有阻止吃那种馒头都糊了，觉得呀特别香，克食啊，给孩子吃点这个糊的吧，或者怎么着，其实都是有问题的。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吃糊的东西，包括肉，包括淀粉类的，所有的东西都不吃糊的，这样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其实我们今天说了四大类，时间很短，但我们也说到了。第一类就是我就说烤肉的，实际上它叫。 多环芳烃类的致癌物，
1: 烤肉里头的，
0: 就是烤肉三四苯并芘。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杂环胺类的，这个就含蛋白质特别丰富的，它这个高温超过200度了。 就会有这种致癌物。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丙烯酰胺，就是我们说的淀粉类的，包括有这种致癌物。最后一个就是亚硝胺类的，
1: 哦，
0: 包括我们的熟食，
1: 熟食
0: 然后再体。

0: 转化成亚硝胺，这个也有一个致癌物。这四大类真的是在致癌物里边的星号比较多的，就算是比较严重的。那作为我们都有应对它的方法，所以大家不要觉着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儿，确实可怕。但是只要自己注意了，星星点点的注意了，就规避，把它的风险降到比较小。
1: 其实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哈，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有个健康的身体，大家都想长寿，但这个前提是您必须是很健康的状态。如果您因为疾病这个生命质量下降了，那真的是您也遭罪，家人也受累，是吧？但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首先要有健康的饮食习惯，健康的生活习惯，
0: 没错，
1: 这个靠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去积累和完善。
0: 对
1: 啊，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习惯上的小缺点哈。
0: 对，
1: 那我们慢慢的让它走上正轨。
0: 对，
1: 这样我们的生活品质就会提高，我们的健康状况才会提高。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1: 本人家庭主妇一枚，看完了这些洗衣粉、洗衣液的广告，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所有的这些洗涤用品的广告其实都已经掌握了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干净整洁的核心科技，那就是一定要管好自个儿家的熊孩子。
2: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小的时候呢一直认为啊，我们未来的生活肯定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可是后来残酷的现实告诉了我一个真理，在真正的生活中，现实是什么呢？现实就是耗子整猫，羊耍狼，两头狗熊就能玩死光头强。
1: 本人心理咨询师一枚，以我专业的眼光来看，一个不自卑的人，他的表现应该是这样的：听不懂就打破砂锅问到底，买不起就直接说这东西有点贵，配不上就直截了当的说那算了，一切随缘吧。但是找我来咨询的大多数患者，他们的表现却是听不懂也要点点头，买不起就说自己不稀罕，配不上呢就说自己不过是随便玩玩，这就不好了嘛。照我来看，这些人已经从自卑的泥潭渐渐地滑向了臭不要脸的深渊。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话说我们欢乐小分队里头非常著名的单身狗旭旭同学，最近据说又有新故事了哈。大家都知道我们旭旭属于内秀型的，长相嘛属于不看不知道，一看吧吓一跳那种。
1: 所以在这个看脸的时代里，旭旭确实是没什么优势。不过到底旭旭这长相难看到什么地步了呢？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刚刚发生的故事，就因为这一次的经历，估计够我们旭旭郁闷些日子的了。

0: 伤害。
1: 话说我们90后小编辑旭旭吧，有一小外甥女儿。旭旭呢平时又特别喜欢孩子，所以对他自个儿的小外甥女儿啊，那也自然是关爱有加。
0: 话说上个周末，旭旭又去看这小外甥女儿去了，正好赶上小宝贝这一天特别高兴，在家里正撒欢呢，而且还各种卖萌。
1: 当时小宝贝在屋里玩的时候啊，就表现出了各种萌。你比如说他一下子不小心玩的时候撞到头了，他就会马上自言自语的说道，
0: 对不起头。
1: 然后呢再一不小心摔倒了，他马上就会坐在地上继续自言自语，
0: 对不起脚。
1: 许当时一看自己这小外甥女简直太可爱了，他高兴的心都化了，就觉得这小外甥女啊简直就是天使。于是呢他就情不自禁的过去摸了摸这小宝贝儿的头，这小宝贝儿呢也自然而然的就转过头看了一眼旭旭。然后叫旭旭万万没想到的是，小女孩突然又把头转回去了，然后低下了头继续自言自语道，
0: 对不起眼睛。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作为一个过来人，本人在这里想吐吐苦水啊。经过这么多年工作和生活的洗礼，我个人觉得吧，这个朋友要是处好了呢，那就是水浒传了，要是处得不好呢，那就是上海滩了。这闺蜜也一样，处得好了呢，那就是小时代了，要是没处好呢，那就成了甄嬛传。再比如说我有一个苹果分你一半，这叫友情。我有一个苹果咬了一口剩下的全给你了，这叫什么？这叫爱情。而拿到一个苹果原封不动的都送给你吃了，这叫父母。而如果你拿到了一个苹果把它藏了起来，然后呢还跟周围所有的人说你饿死了，这就叫社会。所以说在社会上最牛的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在你困难的时候有多少人会认识你。本人是个文艺青年，一直在非常细致入微的观察生活。我觉得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啊，确实一些事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拿写遗嘱这个事情来说吧，在以前有人写遗嘱的时候，只要写清楚钱财归谁，房子怎么分，妻儿如何养，葬礼怎么办，就妥了。而现在可不一样了，我们进入了网络时代，哪个账号的微博必须删干净，哪个硬盘必须进行底层格式化，书架上的哪几个本子必须完全烧掉，哪个手机里面的聊天记录一条都不能留，这都是关乎名誉的大事。个人感觉以后负责这一块的专业律师的水平还有待提高，最好能够提高到在老子驾崩的那一瞬间能帮我一键搞定。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白领一枚，平时特别喜欢看真人秀节目，可是最近我看着看着嘛，我就发现一条规律，那就是这真人秀里头那些运动员吧，长得是越来越好看了，而那些参加真人秀节目的正经演员吧，是长得越来越难看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一天，在一个知识问答类的网站上，一哥们儿向大家询问这样一件事儿：
1: 朋友们，你们觉得你们这辈子遇到过的最窝囊的事儿是哪一件呢？
2: 没过一会儿，一大哥就开始哭诉了。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兄弟，是这么回事啊。那天呢，我去一个发廊理发，那个给我剃头的呢是个女的，她当时啊给我一边剪头发呢，就一边跟旁边一个大妈唠嗑，说自己啊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回家还得做饭，那男的没一个好。但是我没说啥，就在旁边听着。没想到吧，这大姐越说越激动，最后打了我后脑勺一拳。你说这窝囊不窝囊？
2: 话说这天，又是在一个知识问答类的网站上，一个懵懂少年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1: 本人大学学生一枚，在这儿我就想问问大家，是不是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很多女性瞧不起没有谈过恋爱的男性？如果真有这样的说法，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造成的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位过来人深情答道：
2: 其实吧，也谈不上瞧不起，这就有点像一个专业乒乓球运动员看待一个乒乓球爱好者的心理，其实也没别的，我们就是不想老捡球，累。话说这一天在贴吧里，一男孩特苦闷地问大家：
1: 朋友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前日子吧，我一直追求的一个女孩，她突然跟我这么说：
2: 千万不要喜欢我，我是一个坏女孩。
1: 我听了之后就有点发懵，我想问问大家，这个女孩她到底是怎么想。

0: 娘的呢？
1: 贴吧上的一位过来人给他做出了详细的解答。
2: 这个女孩子说这番话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想通过反衬的方式向你发上一张好人卡。人家不想和你交往了，但是人家姑娘心地纯善，不能伤害你。同时从文学角度上来讲，这个女孩子有较强的修辞技巧和表达能力。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5: 欢乐斗牛，
3: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3: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7: 前方欢乐运气，
3: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实力。
0: 昨天下班刚一到家，我媳妇儿吧就突然拿过一特别结实的核桃冲我说了一句，
8: 老公你帮我把它咬开。
0: 我从公司刚下班累得不行，不过媳妇儿的要求我也不敢不答应啊，于是我就有气无力的把那核桃放到嘴里，使了好大劲终于帮他给咬开了。然后我媳妇儿就欢天喜地的大叫了一声，
8: 哎呀老公还是你厉害，咱们家毛毛咬了半天哈喇子流一地都没咬开。
0: 说完这话之后吧，立刻就回身继续喊道，
8: 毛毛毛毛快过来，核桃给你咬开了，赶紧叼一边吃去吧啊。

0: 小咖正传二，
1: 导航。
2: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昨天晚上我老公在外头喝大了，到后半夜才回来。回到家里吧，醉醺醺的开始脱衣服，我当时特别生气，我就没理他。结果他呢也不吱声，我们俩就这么沉默着。大约过了十分钟，我老公忍不住先开口了，他对我充满怨气地说道：
3: 媳妇儿，没你这样的啊，这太缺德了，你好歹你骂我一两句，你这玩意儿弄得我黑灯瞎火的，我连床都找不着。

0: 小咖正传三，因材施教。
1: 本人学渣一枚，今天在考试的时候，我同桌翻英语课本被老师抓住了。当时他特别不服气的指着我对老师说：“老师，我同桌他也翻书了，你为什么不抓他，光抓我呢？”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老师当时瞟了我一眼，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同桌说道：“你跟他比什么比？他翻书都找不着答案，你还跟他比？”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昨天我们欣赏了围墙的第一部分，一场风雨过后，建筑设计所的围墙倒了。关于怎么修围墙，各派建筑专家都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意见。吴所长一时难以决策，就让行政科办事员马而立考虑一下。没想到马而立是个光干不说的实干派，效率惊人，一个周末就把墙砌好了。建筑专家们又开始议论纷纷了。
4: 十分细小而又复杂的围墙问题就这样定下来了，前后只花了大约半个钟头。到了周六的晚上，设计所的人们早就下班走光了，设计所门前拉起了临时电线，四支200支光的灯泡把马路都照得灼亮。人来了，车来了，砖瓦、石灰、琉璃砖装过来，垃圾碎砖运出去，足足花了4个钟头，做好了施工前的一切准备。星期天的清早便开始砌墙，站长、组长个个动手，那技术员慎重对待，步步不离。在设计所的门前砌围墙，等于在官老爷面前耍大刀，没有两下子是不行的。他左看右看，远看近看，爬到办公室的楼上往下看，从各个角度来最后确定围墙的高低，确定琉璃桩放在什么地位，使得这座围墙和原有的建筑物协调，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上去都很适宜。星期天机关里没人，马儿立忙得飞飞，还拉住看门的洪老头做帮手，泡茶敬烟，寻找各色小物件，园丁、牵丝、棉纱线，必要时还得飞车直奔杂货店。这里也喊小马，那里也喊小马，这小马也真是小马，谁喊便蹦到谁面前。砌墙的速度是惊人的，人们追赶叫喊，热火朝天，惹得过路的人都很惊奇。这肯定是给私人造房子，不，他们是在技术考核，真家伙，要定级的。砌墙比较方便，如果是用新砖的话，速度还会更快点，等到砌琉璃砖和小屋顶就难了，特别是屋顶，细活又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拉上去，小瓦片得一拢一拢的摆，尺把长就得做瓦头，摆煤瓦，摆滴水。本来预计是完工以后吃夜餐，结果是电灯直亮到11点。马儿立打工作揖，千谢万谢，把人们一一送上卡车，然后再收起电线、石头零碎，清扫地皮，不觉得疲劳，很有点得意，忍不住跑到马路的对面，把这杰作再细细地欣赏一遍。夜色中看这堵围墙，十分奇妙，颇有点诗意。白墙黑瓦，宝蓝色的漏窗泛出晶莹的光辉，里面的灯光从漏窗中透出来，那光线也变得绿莹莹的。清风吹来，树枝摇曳，灯光闪烁变幻，好像有一个童话般的世界深藏在围墙的里面。抬起头来，从墙顶上往里看，可以看到主建筑的黑色屋顶翘在夜空里，围墙也变得不像墙了，它带着和主建筑相似的风格进入了整体结构。附近的马路也变样了，好像是到了什么风景区或文化宫的入口。马儿

0: 如果工程是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进行，今天加一尺，明天高五寸，人来人往，满地乱砖泥水，最后工程结束时，人们也会跟着舒口气，觉得这乱糟糟的局面总算有了了结。不管围墙的式样如何，看起来总是眼目一新，事了心平。如今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这围墙好像是夜里从什么地方偷来了，不习惯，太扎眼。吴所长也站在人群中看，始终不发表意见。他觉得这围墙似乎是在自己的想象之中，又好像在想象之外，想象中似有似无。说有，因为他觉得这围墙也很别致；说无，因为他觉得想象之中的别致又不是这种样子。当人们征求他对围墙的意见时，他只是轻轻说了一声：哎，没想到马二立的手脚这么快。有人立即附和：是啊，冒失鬼办事，也不征求征求群众的意见。被征求过意见的三派人也很不满，觉得这围墙听取正确的意见太少，好好的事儿都被那歪门邪道弄糟了。他们都站在围墙的下面指指点点，纷纷评议，意见具体深刻，还富有幽默的意味。这围墙好看呐，中不中，西不西，穿西装戴顶瓜皮帽，脖子里还缠条绿围巾呢，这身打扮是哪个朝代的，还有没有一点现代气息。朱州讲评完了，向众人巡视一眼，寻找附和的。是啊，围墙是座墙，要造个大屋顶干什么呢？有点那个的人开始明确了，这围墙所以看起来不顺眼，都是那个小屋顶造成的，忍不住把小的说成大的，以便和50年代曾被批判过的大屋顶挂上钩。其实这小屋顶也算不了屋顶，只是形状像个屋顶而已。朱州回过头来喊黄达全：老黄，这下你该满意了吧，完全是古典风味。黄达全摇摇头：嗯，从何谈起，从何谈起，他对我的精神完全没有领会，屋脊也不应该是一条平线嘛，太单调了，可以在当中造两个方如意，又有变化又不华丽，为什么要造这么高呢？哎，两头还应该造尖角翘翘的，琉璃砖也安得少了点儿。所有感到有点那个的人都把围墙的缺点找出来了，他们的批判能力总是大于创造能力。何如锦没有对围墙发表具体的意见，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一个易犯众怒的问题。这围墙嘛，好不好暂且不去管它，我是说这样做是否符合节约的原则，那小屋顶要花多少人工，那琉璃砖一块要多少钱，我担心这会把我们的行政经费都花光，本季度的节约奖每人只发2毛钱。何如锦的话引起了人们的一点激动。可不是嘛，修座围墙就是了，都还在墙顶上绣花边。说话的人向四面看了一下，没见马儿立在场。嗨，这就是马儿立的作风，那人大手大脚，看样子就是大少爷，花钱如流水。哎，吴所长，是你教他这么修的吗？吴所长连忙摇手：不不，我只是叫他考虑考虑。马儿立。吴所长叫唤了，可那马儿立还睡在沙发上没有听见。洪老头，你看见马儿立来了没有？
1: 看门的洪老头火气很大：
2: 别鬼叫鬼叫的了，人家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像你。
1: 洪老头对那些轻巧话很反感，他偏袒小马，因为他见到马儿立在修围墙时马不停蹄，衣衫湿透，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他在大门口也听到许多路人的议论，都说这围墙很美。他自己对围墙还有更深一层的喜爱，从今以后可以安心睡觉。如果有小偷爬墙的话，那檐瓦会哗啦啦地掉下几片。吴所长皱着眉头，挥挥手，叫大家各自办公去，同时招呼老朱、老黄、老何等等上楼去开碰头会。朱州把会议室的门一推，却发现马儿立好端端的

0: 睡在沙发里。哎呀，到处找你找不着，原来在这里呼呼大睡。起来。玛儿丽揉着眼睛爬起来，睡意未消，朦朦胧胧地挨了一顿批。还好，批评的意见虽然很多，却没有人提出要拆掉重修，围墙安然无恙，稳度下秋。小草在墙脚下长起来，藤萝又开始爬上墙去。这一年冬天，设计所座东道主召开建筑学年会，邀请了几位外地的学者专家出席。因为人数不多，会场便在设计所楼下的会议室里。几位专家一进门便被这堵围墙吸引住了，左看右看，赞不绝口。会议开始后便以围墙做话题，说这围墙回答了城市建筑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目前的城市建筑太单调，都是火柴盒式的标准设计，没有变化，没有装饰，没有我们民族的特有风格。但是也有些地方盲目复古，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把宾馆修得像庙堂似的。这围墙好就好在既有民族风格，又不盲目复古，经济实用，又和原有的建筑物的风格统一。希望建筑设计所的同志们好好的考虑一下，做个学术性的总结。设计所的到会者都喜出望外，想不到金凤凰又出在鸡窝里。吴所长考虑了，这主要是指导思想明确，一开始便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充分的讨论。株洲也考虑了，是吗？围墙的实用价值是不可忽视的，我一开始便主张造得高一些，牢一些。黄达全简直有些得意了，
1: 如果不是我据理力争的话，这围墙还不知道会造成什么鬼样呢。搞建筑的人绝不能数典忘祖，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围墙的妙用，光那名称就有几十种。
0: 黄达全考虑，这一段话应该写在总结的开头作为序言。何如锦曾经有过一刹那间的不愉快，马上就觉得自己也有很大的贡献，如果不是他坚持节约的话，马儿丽就不会去找旧砖瓦，不找旧砖瓦就找不到琉璃砖，没有琉璃砖这围墙就会毫无生气，简直不像个东西。马儿丽没有参加会议，只是在会场中进进出出，忙得飞飞，忙着端正桌椅，送茶送水。他考虑到这会场很冷，不知道又从什么地方弄来四只熊熊的炭火盆，放在四个角落，使得房间里顿时温暖如春，人人舒展。
2: 好，朋友们，陆文夫的短篇小说《围墙》我们欣赏完了。这篇小说是陆文夫的作品中不多见的讽刺小说，他入木三分地揭露了不顾效率、推诿扯皮、空谈误事等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已经被人们习以为常的弊端，是一篇文学性和思想性俱佳的作品。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首先请听茶园。
4: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古老中国对生活必需品的概括，茶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是放在最后一位。开门能办七件事，那是中等之家的生活水平，贫苦的人家只有三件事，柴米盐，那油也是时有时无的。小时候我家的大灶上有许多坑洞，最上层的是灶老爷，要靠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下层的几个坑洞里分别放着油盐酱醋，中层有一个洞里是放茶叶罐头的，那是一种冰铁罐，上面有六字陆安瓜片。祖母告诉我，茶叶要放在坑洞里，那里干燥可以防霉。我的祖父原籍是武进人，苏南的农民都有喝茶的习惯，农村里的小镇上都有茶馆。到了苏北，农民相对的比苏南要穷，茶馆很少，见货有一些茶棚，那是为路人解渴的，不像苏南的茶馆，天蒙蒙亮就有许多人坐在那里，有事没事的向肚皮里灌茶水。我的祖父在太平天国年间从苏南到了苏北，没法上茶馆的，自己独饮。他自制了一个小泥炉，劈了许多短柴火，用一把溪水壶烧水。有一次忘记了向壶中加水，干烧，竟然把水壶的底烧穿了，烟火从水壶的嘴子里窜出来。我看了觉得很奇怪，他骂我为什么不早说。从此以后，他就用马口铁的壶烧水了，不用陶壶，陶壶传热慢，废柴。祖父早晚都喝茶，没事更要喝茶。他不用坑洞里的陆安瓜片，那是待客的，平时喝的茶也在坑洞里，用纸包着，是从南货店里论斤称回来的，很便宜。他把茶叶放在白瓷茶壶里，用滚开的水冲下去，然后就着壶嘴吃呼吃呼地喝。他不用茶杯，觉得洗茶杯又是多出来的事，可是他那茶壶的嘴却经常被锄头镰刀碰碎，没嘴的茶壶就被祖母用来放酱油和醋，那坑洞里都是些没嘴的壶。我跟着祖父上街时，常常站在南货店的柜台外面，看着那货架上巨大的锡罐，茶叶都是装在大锡罐里，上面写着雨钱、明钱、毛尖、瓜片等等。所以说我从小就认识了茶，知道它是开门七件事之一。可我一直不喝茶，直到开始写小说之后还是不喝茶。写作的时候案头都是放着一杯水，一天要喝两瓶水。为了节省倒水的时间，还特地去买了一个有盖的大茶斗，上面有十个字，幸福的生活，愉快的劳动，倒也是当时心情的写照。直到1956年我到了南京，经常和叶志成在一起。叶志成是个茶客，我很少见过像他这样喝茶的。他用玻璃杯泡茶，泡出来的茶三分之二是茶叶。他看见我喝白开水时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一天三次向我的杯子里放茶叶，大概放了不到一个星期，不行了，一喝白开水就好像少点什么东西，从此就不可一日无菌了。我不后悔染上了茶瘾，他伴着我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呀。我用不着向别人诉说心中的痛苦，用不着开抹溢出的眼泪，我喝茶用茶水或者泪水向肚里噎。有人说晚上喝茶睡不着觉，我却是睡不着觉时就喝茶。茶不像酒，它不做任何强烈的反应，不使你哭，不使你笑，不叫你仰天长啸， 不让你突发豪情，胆大包天。与茶作伴是君子之交，你似乎不感到它的存在，却又无往而不在。文献中有人所谓的三一律，即一杯茶、一支烟、一本书。烟有害，书有好有坏，唯有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还能同甘共苦。你有钱的时候可以喝好茶、喝名茶，钱少的时候可以喝炒青，再少时可以喝茶末。茶末还有高低之分，喝不起高末可以喝灰末。我喝过十多年的高末，没有喝过灰末。听说一斤灰末只相当于一碗阳春面钱，但也高攀不起，定位于一级炒青。我在苏州生活了半个世纪，对苏州的名茶碧螺春当然是有所了解的。50和60年代，每逢碧螺春上市时，总要去买二两，那是一种享受，特别是在生病的时候，一杯好茶下肚能减轻三分病情。当然，如果病得茶饭不思，那就是病入膏肓了。我懂得碧螺春，也不止一次地喝过地道的碧螺春。近几年来，到处都在生产碧螺春，台湾也产碧螺春。前两年我到台湾访问时，到了高山区，在一家茶社里居然发现了台湾产的碧螺春。我想品尝一杯，可当老板知道我是来自苏州之后，连忙摇手说，是你不必喝碧螺春了，还是品尝我们台湾的洞顶乌龙吧。茶叶和药材一样，要讲究地道，特定的土壤、气候、生长的环境对茶叶的特色有决定性的意义。碧螺春是产在苏州的东西山，以产在果园中、果树下、山坡上的为上品。苏州的东西山是花果山，可以说是一年四季都有花开，春梅、桃李，还有那山坡。

0: 上沟渠边的野玫瑰，野玫瑰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满山飘逸。茶叶是一种很敏感的植物，善于吸收各种气味，山花的清香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早春的茶叶里。这不是那种熏花茶的香味，其清淡无比，美妙异常，初饮似乎没有，细品确实存在。有此种香味的碧螺春才是地道的碧螺春，是任何地方都不能仿造的。此种珍品如今不可多得了，能多得我也买不起。我买茶都是在清明后的三五天，一级炒青开始采摘，赶快和茶厂的朋友联系，要买那晴天采摘的茶，最好是制成后不出三天就到了我家的冰箱里。绿茶最怕的是含水量高，室温高，春天的温湿度很容易使茶发酵，绿茶一发酵就变成红茶了，再好也是白搭。每年的清明节前后，我都注视着天气，不希望有春旱，但是盼望着晴天。天晴，茶叶的产量高，质量好，这一年的日子就会过得舒畅点。
1: 再请听德湖记趣。有一天，我也记不清是春是夏了，总之是33年前的一个中午，饭后我照例到那些小古董店里去巡视，忽然在一家大门堂内的小摊上见到一把鱼化龙紫砂茶壶。龙壶是紫砂壶中常见的款式，民间很多，我少年时也在大户人家见过，可这把龙壶十分别致，紫黑而有光泽，造型的线条浑厚有力，精致而不繁琐，壶盖的捏手是祥云一朵，龙头可以伸缩，倒茶时龙嘴里便吐出舌头，有传统的民间乐趣。我忍不住要买了，但仍需按约法三章行事，一是偶尔为之，确实那一段时间内除掉花2毛钱买了一朵木灵芝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买过；二是有实用价值，平日写作时总有清茶一杯放在案头，写一气喝一口，写得入神时往往忘记喝，人不走茶就凉了。如果有一把紫砂茶壶，保温的时间可以长点，冬天捧着茶壶喝还可以暖暖手。剩下的第三条便是价钱了，一问果然不超过1元钱，我大概是花8毛钱买下来的。卖壶的人可能也使用了多年，壶内布满了茶垢，我拿回家擦洗一番，泡一壶浓茶放在案头。这把龙壶随着我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度过了很多寒冷的冬天。我没有把它当作古董，虽然我也估摸得出它的年龄要比我的祖父还大些，我只是把这龙壶当作忠实的侍者，因为我想喝上几口茶时，它总是十分热心的。当我能写的时候，它总是满腹经纶，煞有介事地蹲在我的案头，当我不能写而下放劳动时，他便浑身冰凉，蹲在一口玻璃柜内，成了我女儿的玩具。女儿常要对她的同学献宝，因为那龙头内可以伸出舌头。客人们走了以后，我却是高兴了一阵，想不到花了8毛钱竟买下了一件传世珍品，穷书生也有好运气，可入聊斋之意。高兴了一阵之后，又有点犯愁了，我今后用还是不用这把龙壶来饮茶呢？万一在沏茶、倒水、擦洗之际失手打碎这传世的珍品，岂不可惜？忠实的侍者突然成了碰拿不得的千金贵体，这事儿倒也是十分尴尬的。世间事总是有得有失，玩物虽然不一定丧志，可是你想玩它，它也要玩你。物是人的奴仆，人也是物的奴隶。好朋友们，陆文夫的散文《茶园》和《德湖记趣》我们欣赏完了。这两篇散文分别以茶与茶壶为主角，写出了品茶与使用茶器的生活味儿、文化味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8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首戴娆的《绽放》揭开了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有一首歌或者说有一个声音，对很多人来说都代表了许多意义。现在呢，音乐已经响起，我不说你也知道，或许此刻呢，你还有些小小的惊喜。就让我们伴着电波里传来的动听旋律，让心

掌声响起是刘德华的演绎，电台里播放的情歌都带有电波当中独有的感觉，它可以突然勾起你的一段回忆，也可以带给你内心一种奇妙的变化。你听孟蔚带来的电台情歌。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里头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一朵花呀一朵花，风中的它呀不说话，一朵花呀一朵花，风风雨雨中一朵花，飘零的一朵花。这首散发着淡雅芬芳的一朵花，小娟就是用清新的方式唱来。

这是安又琪带来的《有你陪着我》，你听他清清淡淡的唱着，心里有你陪着我就不害怕寂寞，这是最真实的我，心里有你陪着我就不需要理由，这最幸运的我。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8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如果说人的心要有所寄托，生活才有所动力，心也不会过早的衰老，那么有音乐的相伴呢，跳跃的心也就有了应和的节奏。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好音乐，让心情美丽的绽放。

最动听是房祖名带来的，追逐梦中童话，星斗般的迷幻舞池中大声地喊出这才是人生，在午夜的喧嚣中慢慢地融化。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张志成的嗓音极具穿透力，而且干净细腻，充满感情。你听他带来的这首《放我的真心在你手心》，唱得从容自然，他刚一开口就让人的耳朵精神起来，有一种一听就有烙印的感觉。

谢谢你对我的爱是最美的语言，我的心愿相信你能听见。就算爱必须离开面对陌生空间，你的体贴值得每天怀念。一首谢谢你，蜜雪薇琪用甜美的声音带来。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慢慢接近。
0: 和好音乐相伴，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又到了音乐旅途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来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有没有发现周围的朋友，如果是一个多心的人，那他注定活得非常的辛苦，因为太容易被别人的情绪所左右了。多心的人总是胡思乱想，结果呢，就是被困在一团乱麻当中，困在一团思绪当中，动弹不得。有时候，与其多心，不如少根筋。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让音乐继续带你走吧。

0: 来的总是会来的吧，该走的也会都走，所以别抗拒，别挽留，不去贪恋，不要不舍，也别担心，请学着看淡一些事情，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感谢你来收听我的节目，我也想跟你说，亲爱的，愿你像向日葵一样，每天都充满着正能量。
1: 烈火之中，你醒来。

只有当你直面生活当中的累和苦，坦然地接受成长给予的汗水和眼泪，每一次都鼓足勇气迎难而上，勇敢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获得成长和力量。不抱有一丝幻想，不放弃一点机会，不停止一天的努力，只要不放弃，小草也会有点缀春天的价值。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6年的时候，超级女声把许飞推到全国人民的视线中，那个时候她才21岁，一头利落的短发，抱着吉他在舞台上安安静静地唱着自己的歌，一下子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凭借着扎实的唱功，最终获得长沙唱区季军、全国第6名的好成绩，由此而正式出道。她也以出色的音色和唱功、完美的吉他弹唱，深受广大观众和歌迷的喜爱。

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听着听着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慨，人生就好像是一支铅笔，开始很尖，经历多了呢就圆滑了，承受不住呢就断掉了。别去抱怨你经历的种种，学会承受，学会坚持，就能够在白纸上画出美丽的风景。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人生啊，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财富。患难时让你读懂人情冷暖，平淡的时候让你体会到缘分是善变的。锦上添花人人都会，难得的是雪中送炭。短暂热情人人都有，难得的是长相厮守。欢迎你回到杨洋的音乐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一首歌。

清华哥哥、音乐诗人、冷门段子手、白马王爷，这些时而正经、时而趣味的外号呢，都是出自于同一个人，他是音乐人李健。人说技多不压身，李健呢却是外号多而不压身。在李健真正火起来以后，依然是难得的人间清醒。他并没有趁热打铁去推专辑、接商演和代言，反而是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一边出国旅行，一边打磨音乐作品。所以我们听到李健的生活和音乐里都是充满着对大自然和阳光的向往。山川河流，月光黎明，清风脉。

情就是这样没有道理的呀，争执到最后呢，道理清楚了，可是感情呢？你有没有发现，道理有了，感情就没了？用理性的法则去驾驭感性，结果呢，恐怕只有冰冷冷的无情了。两个人的事情不用太明白，度自己的把握，每人心中自有分寸，更何况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哪里有那么多道理？有爱才是最幸福的时刻。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拥有而快乐，为失去而悲伤。有时候不知足的人拥有一切却享受不到，知福的人呢，看似是一无所有，但是却样样都有，舍与得全在一念之间转换了。其实人生的实相往往是隐藏在追求和拥有的底下的，这是某一个让人有所寄托的，让人身心安顿的东西。

可为呢，早就被人称为是灵魂唱将了。他用歌声讲述故事，妩媚婉转的声线和大气稳重的台风，也让郁可唯征服了许多观众。

有没有发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就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三。
13: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今天听到的依然是经典励志电影《茜茜公主》的录音剪辑。系列电影《茜茜公主》的三部曲拍摄于1954年到1957年之间，而中国内地的观众通过影片了解茜茜公主的故事则是在30多年后的1988年。也可以说，正是这个系列电影让演员罗密施奈德为全世界的观众所熟知。再次回到系列电影《茜茜公主》的故事里，
14: 大婚未久的弗兰茨照样日理万机，与皇后几分钟的见面都是在会见大臣的夹缝中寻找机会。比起弗兰茨，茜茜的时间充裕得多，皇后该怎样安排支配时间却是太后操不完的心事。
15: 我很想知道年轻的皇后陛下是不是已经在那儿学习宫廷礼仪了。
16: 还没有，太后陛下。皇后陛下骑马去了。
15: 我早料到了，真太不像话了。
17: 茜茜
18: 来了，公事办完了。
17: 我拼命的干，什么要紧事快告诉我，我都等不及了。
18: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又有了只鹦鹉。
17: 哦，是红的。
18: 对。

0: 谁送的？
1: Mary 阿姨。另外我还想问问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今天星期四啊。
1: 是啊，成天公务缠身，难怪你连这也忘了。今天是我们结婚四星期。
0: 是真的吗？有那么多天了。
1: 对，送你件小小的礼物，但愿你会喜欢。
0: 我真高兴你没忘了这日子。
1: 这是我从市场上买来的。
0: 怎么，你去市场了？
1: 对，可我差点回不了家了。维也纳人真可爱，他们激动的连我的裙子都踩破了。你瞧，这些全是维钢的画，这是城堡拉森堡宫殿，女工们在祈祷，
0: 美极了。
1: 瞧他画的多有生气呀，画的多细致，这些树像蒙上了一层薄雾。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巴登的维尔堡。这是什么？
0: 我送你的小小礼物。
1: 这么说你没有忘？
0: 时刻都在我心里，我忘不了是你给我带来了幸福，忘不了。
1: 你也给了我幸福。

0: 好，别让客人等久了，我们走吧。这幅画先放在这儿。
1: 好。这是什么东西？
2: 哦，天哪，慕尼黑啤酒，还有蹄膀肉。
0: 我想给你们大家来点别出心裁。
2: 弗兰子，你真是太好了，我做梦都想吃蹄膀肉。妈妈，来点啤酒吧。
1: 不，我还是喝果汁儿。
2: 爸爸，你要不要？
3: 什么？
2: 我说爸爸，你要不要来点啤酒啊？
3: 当然要了。
2: 弗兰子，
0: 尝个新鲜。
2: 主教，你要不要？
0: 很乐意，皇后陛下。
2: 那么多数人喝啤酒了。
3: 我很想尝尝啤酒是什么味儿。那就尝吧。
2: 真香，这蹄膀肉好吃极了。
3: 嗯，太棒了。
1: 行了，卡尔，
3: 简直没说的，太棒了。
1: 我说亲爱的 Friends， 但愿你的别出心裁就这么一次。你总不见得想把奥地利的胡夫宫变成平民百姓的啤酒馆。
0: 当然不会，妈妈。
4: 坐上皇家的餐桌，自然也告别了寻常的酒菜。今晚餐桌上的改革，居然让 Cici 尝到了久违的慕尼黑啤酒和心爱的蹄膀肉。弗兰茨当然清楚母亲和妻子的口味不一样，然而弗兰茨更清楚众口难调，鱼和熊掌不可得兼，要让 Cici 喜形于色，也只好冒太后之大不韪了。太好了，弗兰茨，不是这酒菜太好了。余香缭绕，经久不息，一直飘逸传播到巴伐利亚的帕森霍芬。
2: 马蒂斯，
3: 干嘛？
2: 我们家的西西来信了。
3: 是吗？
2: 是的。
3: 他说些什么？
2: 瞧你急的，信我还没看呢。爸爸妈妈，今天我喝了帕玛伊酒的慕尼黑啤酒，还饱餐了一顿蹄膀肉，太棒了。
3: 是太棒了。
2: 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巴比里，你瞧，我思念着爸爸妈妈，还有我们家门口那座美丽的高山。我成了皇后，可我失去了这一切。
3: 他早就这么说过，皇宫就像金子的鸟笼。
2: 苦了我们的 Cici 了。
3: 可他爱弗兰茨，弗兰茨也爱他。
2: 那当然。瞧这儿，弗兰茨处处都为我考虑，他对我真是体贴入微。我说少喝点吧。
3: 你怎么就不像弗兰茨？就知道成天的骂我。
2: 去你！
3: 我说什么都是命中注定的。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安德拉西伯爵很高兴在维也纳见到您，请走近点。
2: 陛下，我结束流亡生活以来第一件事就是来拜见陛下，向陛下表示感谢，感谢陛下为匈牙利所做的一切。
1: 请起来，安德拉西伯爵，大赦令是皇上颁布的，应当感谢他。
2: 我不是指大赦令，陛下，大赦令不可能使被处决的人复活，也不能使他们的家庭重新得到幸福，但是一颗充满仁爱的心可以使万物复苏，我就是为此来向陛下表示感谢的。
1: 我们奥地利曾经伤害过你们的国家，这使我心里感到非常的不安和内疚，我一定要尽我个人的一切力量帮助你们。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重演了，相信我，皇帝陛下的看法和我的看法完全是一致的，我们两国是同胞手足，兄弟之间绝

0: 不能自相残杀。
1: 胡福公宴会厅金碧辉煌，皇家舞会照例是隆重而典雅，欢乐的旋律席卷着舞池中的一对对一双双，叫人不由得想起皇上生日庆典的那个场面。还记得吗？弗兰茨手捧红玫瑰走向伊丽莎白，年轻的皇帝和皇后真幸福啊。可为什么他们总很难使苏菲太后称心如意？

0: 真是不像话。
1: 你说什么？
0: 太不像话。
1: 又怎么了，索菲？
0: CC 把我们的敌人都请来了，连叛乱头子安德拉西都来了。
1: 真的吗？
0: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该死的匈牙利人，他挑起叛乱要杀弗兰兹，可弗兰兹还乖乖地听从他摆布。
2: 太后陛下，尤利斯·安德拉西伯爵请求太后恩准接见。
3: 太棒了，
0: 让我去和叛逆者握手言欢，这种事儿我可不敢赏光，尽管他已经得到了特赦。
2: 太后陛下，那让我跟他说什么？
0: 德语、匈牙利语，随你的便。
4: 陛下，请您原谅，我不得不冒昧的来见你，这件事事关重要。
5: 出什么事了？
4: 匈牙利客人受到了索菲皇太后的冷遇，非常气愤，他们准备退出舞会表示抗议。
6: 出什么事了？
7: 不知道啊。
6: 索菲太后侮辱我们大家，安德拉西决定退出舞会表示抗议。
4: 陛下，要是现在离场，那就意味着两国之间重新开始敌对状态。
5: 那有挽回余地吗？
4: 陛下，这事儿我是无能为力了。
5: 博士，请让我一个人想想。
4: 是，陛下。
2: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开始，请诸位自选舞伴。
1: 自选舞伴。
0: 贝贝，你下的命令 ，Franz，
5: 不是我。上校，请告诉安德拉西伯爵，我在等待他的邀请。
8: 是，陛下。
0: 真是岂有此理！
8: 安德拉西伯爵，皇后陛下邀请您跳下一个舞。
9: 我认为皇后陛下的这种姿态远远地抵消了太后对我们的侮辱，我们不能走。卡罗里夫人，你去邀请皇帝陛下跳舞。
5: 好的。
9: 有了，去吧。
8: 我能荣幸地为您领路吗？
9: 去吧。非常高兴。
0: 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弗兰兹？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妈妈。不过我认为他这么做总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我同意西西的做法。
9: 走吧，都去跳舞吧。
10: 陛下，能邀请您跳舞吗？
9: 好啊。
11: 高雅优美的瓦尔茨在他的发祥地维也纳释放着无比的魅力，应该说是释放着无比的魔力。哪里仅仅是娱乐性情，增进友谊，居然能化险为夷，变干戈为玉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下事非大善不能转祸为福，可是行大善博施仁爱的 CC 皇后这是怎么了？
8: 我的天哪，
0: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8: 你叫皇后陛下昏过去了。
0: 什么？
10: 医生说什么？
5: 什么也没说。
0: 看来病得不轻。
10: 那到底是什么病啊？
0: 肯定是从马上掉下来摔伤了。
5: 我看恐怕是阑尾炎，
10: 陛下最近一直感到不舒服。
0: 不过依我的看法，恐怕是因为跟索菲皇太后不和引起的。
10: 陛下的病挺麻烦，是不是应该去禀报皇上？
0: 不，现在不能去打搅皇帝陛下，他在接见俄国公使。眼下俄国正威胁着我们奥地利帝国，战争迫在眉睫，泽布克太医还在里面吗？
10: 是的，太后陛下。

0: 行了。
1: 我的病要紧吗？
0: 没什么关系，陛下。不过，陛下今后可千万不要再去骑马了，是有点可惜。不这样不行啊，陛下。
1: 有这么严重吗？
0: 严重？不不。
1: 那究竟怎么回事？
0: 祝贺陛下，您有喜了。
1: 真的？真的？
0: 真的，陛下。
1: 太医，太谢谢你了。
2: 这么个天大的喜讯 ，CC 要能按耐得住，那就不是这个 CC 了。瞧他光着脚丫，穿着睡袍，在神圣的宫殿穿行，径直撞进了皇帝正在议事的办公大厅。不可思议吗？啊，只要弗兰茨理解就行。
1: 弗兰茨，我想跟你说件要紧的事。
3: 请原谅诸位 ，CC 什么事这么急？
1: 弗兰茨，我们有孩子了。
3: CC， 这是真的吗？
1: 真的，
3: 真的有孩子了。
1: 快放我下来！别伤着孩子，千万别伤着。
4: 来信了。
5: 什么？
4: 你猜猜看。
5: 我猜不着。
4: 维也纳 Cici 来的。恭喜你，你要做外公了。
5: 维卡维卡。
6: 妈咪
4: 怎么了？说什么？
6: 明年春天 Cici 要当妈妈了，信吗？
4: 莫马斯都告诉你们了，他什么也装不住，是真的，全是真的。听着，明年春天你们都要做舅舅姨妈了。当然你也当。
7: 公爵殿下，请接受我对您衷心的祝贺。
8: 谢谢，谢谢你。可现在我最需要的是香槟。
7: 是，公爵殿下，
8: 为这事儿非得好好干一杯不可。
4: 行了，到时候了，都去睡觉吧。托马斯，把这个舅舅姨妈都领去睡觉。得了得了，走吧，明天再玩
7: 吧。
4: 啥
7: 舅舅？
4: 晚安。
6: 晚安，
4: 晚安。太好了 ，Max。但愿 Cici 能生一个小皇帝。
8: 只要长得跟 Cici 一样美，我宁可是个小公主。
4: 弗兰斯也许不这么想。要是我们在 Cici 身边，那该有多好啊！
8: 是啊，那会儿是多么幸福啊！岁月过去，我们俩不知不觉都变老了。就一眨眼功夫，仿佛这一切就像昨天发生的事儿。你给了我生活中最美好的礼物。
4: 我为我们的孩子感到骄傲。
8: 我也是。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10万个冷笑话。哇，对我来说呢，吃饭是一件非常私密的事情，和不够熟悉的人或者不算要好的人一起吃饭，那就会变成一种应付式的社交。和喜欢的人吃饭才是最开心的事。大家好，我是喜欢吃饭更喜欢和你一起吃饭的朝天椒晴蕊。
3: 当我勤勤恳恳运动了一个月之后，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实用的健身小技巧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凡是你感觉很轻松的动作你都做错了，知道吗？因为这个月我又胖了5斤。大家好，我是为你试错的酸辣椒正好。
4: 熊孩子的世界我不懂。
3: 昨天陪我儿子看动画片，突然这画面出现了卡顿，当时儿子就问我，
4: 爸爸，电视机为什么卡了？
3: 哎呀，看的人太多了，信号就不好了。
4: 啊！
3: 当时儿子回头看了我一眼，对我说：“
4: 那你出去。”
3: 嗯，是亲生的，没错了。关个电视，庆祝一下吧。
2: 有一天，课堂上，老师问小明：“
3: 小明啊，昨天考试的时候，你抄同桌的答案了，是不是？”
4: 我没有。
3: 还狡辩？
4: 没有。
3: 还狡辩？他第10题的答案是我不知道，而你的答案是我也不知道。
4: 麻辣童话故事。
2: 从前有一只小狼，从小到大只吃素不吃肉，更不捕猎，为此狼爸狼妈十分的忧虑，想尽各种办法让他成为真正的狼，可惜都失败了。有一天，狼爸爸看见小狼气势汹汹地追赶一只兔子，心里十分的高兴。
3: 快看呐，我家小狼在追兔子了。
2: 只见小狼抓住了兔子，接着小狼掐住了兔子，然后小狼面部狰狞地吼道：
3: 啊，终于抓到你了，快说，把我的萝卜藏哪儿了？

0: 从前，山羊和绵羊是一对好朋友，各开了一家诊所，隔得不远。奇怪的是，山羊的诊所生意特别好，可绵羊的诊所生意却很差。有一天来了一只兔子看病，绵羊医生问兔子：
1: 哎，兔子，问问你啊，为什么你去找山羊看病，你不去找绵羊看病啊？
0: 兔子回答他：
1: 我呀，我一看山羊的胡子，我就知道山羊就是医生里边的老教授，有经验呐。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
4: 爽快的，
3: 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3: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俗话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呢，好看的皮囊已是过去，小时候长得万里挑一。是的，小时候的我那是人见人夸，人见人掐啊，掐脸蛋那种惹人喜欢的长相嘛。现在呢，古话说得好，女大十八变。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都只是一直坚持在说变，而没说是变好看。可见十八变那是变，那至于好不好看吧，那要看造化了。接下来我们就采访了一群觉得造化有点弄人的朋友啊，听他们嘴里自己越长越不好看是个什么心情。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6: 起晚了，
10: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1: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2: 好嘞。
13: 我小时候眼睛就特别大，基本上能占我1/3个脸。现在的话，我觉得我脸变得更大了，能尽量靠化妆弥补就靠化妆弥补吧。我小时候可以打个80分，现在的话可60分吧，就是中等偏上一点点。
14: 其实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他之前是长得特好看，就是他当时是童星，就演了那种很当红的剧嘛，然后是那种娃娃脸，然后后来之后就沉迷学习不能自拔，就他学习成绩特别好，然后现在在香港科技大学，没有太花时间去打扮自己吧，可以说就没有以前那么好看了，可能称不上美女这样子。
15: 因为他当时除了小学高中踏入社会之前啊，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又长得很白，不缺人追，但是自从大学毕业之后，可能就觉得人生达到了巅峰
16: 啊，达到巅峰
15: 必须要放纵自己吧。
13: 啊，我的天哪，
15: 啤酒肚一天比一天大，然后脸上也坑坑洼洼的，就像一个麻子一样，一定不能放弃自己，也要管好自己的身材，自律很重要。
17: 小时候雌雄莫辨，经常跟着我爷爷去看戏嘛，就是他的那些老伙计们就会问，哎呀，这是孙子呀还是孙女啊，长得真好看。但是大了之后再也没有人说过我好看。女大十八变，越变越难看，就是我的真实写照。
18: 因为我父母是做服装的嘛，我妈就会把我打扮得非常好看，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样，我出去就是人见人夸。然后长大了之后就发现自己感觉就已经很丑了。我是一个那个艺体生嘛，然后当时集训的时候就长胖呀，到处吃吃吃，慢慢的就没有自信了。小时候我觉得可以打80分吧，现在的话可能50分吧。
19: 这个是困扰我比较久，你也看我的照片了。小时候吧，可能人家会觉得是比较可爱，比较白。对，印象中嘛，经常会夸我说，哎，这个孩子长得好俊啊。等到长大之后，我是一个体育生，外面风吹雨晒，然后就比较黑了。反而说，身高好高啊，这是一个惨痛的经历。小时候给个99吧，多打那一份发胶，长大后给个60吧，及格吧。

0: 就小的时候吧，妈妈很喜欢买漂亮的裙子，那些公主裙，然后给我穿。但长大了之后，就自己都是穿一些 T 恤啊、牛仔裤啊什么的，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吧。我是圆圆脸，但是就平时别人看我的背影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很瘦，但是一看我的脸，人家都会觉得这应该有100斤。就冬天嘛，穿着就比较多，然后把那个身子全部都裹住，就露了一个脸。到夏天的时候就穿一些比较凉快的衣服了。我们学校的一个师妹，然后她就可能在校园里面看到我了，然后偷偷的给我发 QQ， 然后问我，她说，师姐呀，你是不是去减肥了？你怎么好瘦啊，快点教教我。然后我就觉得很无奈。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咬，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全人类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无论怎么委屈愤恨，任何事情你冤有头债有主啊，不要去伤害路人，不要去伤害无辜的人。大家好，我是有火气只会朝自己发的酸辣椒正好。
1: 我的人生是69%的荒废，加30%的冲动消费账单，再加1%的浪漫幻想。大家好，我就是平平无奇的超电脚秦瑞。
2: 哎，你电话响了。
1: 嗯。
2: 哎，你电话响了，接嗯什么呀？
1: 哎呀，不想接，烦不烦呢？哎，你说怎么回事？我每天拿着手机，永远等不到想接的那个电话，反而陌生号码一个接一个打过来。
2: 哎，生活真幽默。最陌生的人，快递、外卖、售楼专员、装修顾问和老板，反而是最常给我们打电话的。
1: 而且更搞不懂的是，既然我个人信息泄露出去了是吧，啊，你们能拿到我的号码给我们打电话，但你们怎么还有脸问我买不买房，买不买股票啥的？我有多少钱你们心里一点数没有吗？难道只泄露了我的电话号码给你们，没有泄露我的银行存款吗？
2: 你那点存款，哎呀，我估计连你自己都不敢看吧。
1: 那倒是。这个收入不给力没有办法呀。前几天我还在咱们单位闲聊呢，一个同事就问我，
2: 哎，秦瑞，你的工资怎么比我多300呀？
1: 那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去年跟老板提的，我说我老在外跑，这日晒雨淋的熬不下去了。他听了就给我加了300了，你呀也可以去争取一下。然后第三天发工资，我这同事跟我一样多了。
2: 哎，跟老板提意见这么灵啊？
1: 灵不灵我不知道，反正我被扣了300。
2: 嗨，你呀，你得跟我学一学。我你看啊，没有豪车，没有洋房，你知道了吧？
1: 啊，
2: 但不过我自己当老板，我一天谈生意的客户就百来个。
1: 真的？
2: 还得是客户自己上我那儿跟我谈去。
1: 哇，
2: 还不带赊账的。
1: 哎呀，
2: 没有欠条，我也没有装过枪，也没有低过头。你这不又来一客户？
1: 老板，空心菜多少钱一把？
2: 啊，2.5不还价啊，秤高高的。
1: 这论赚钱呢，我最佩服的是我爹妈，
2: 赚得多。
1: 赚不赚得多那是其次，关键是保密工作做得好。说实话，我活了这20多年，34、35岁吧，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到底有多少存款，我爸妈公司构成是怎么样的我也不清楚，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什么其他投资啊等等等等。我从我爸妈的只言片语当中对我家的财产状况理解得非常极端，在两种情况当中反复弹跳。
2: 两种极端
1: 啊，一种是拿着基本工资也能安安稳稳过完一生，
2: 另外一种呢
1: 就是我家穷得快揭不开锅了。
2: 这其实啊，我跟你说是一种战术，一来吧让你有点安全感，觉得哎家庭收入是稳定的，另一方面呢让你又有紧迫感，知道时刻咱们要做到勤俭节约，千万别想着靠父母，学会自力更生。
1: 是好战术，是好战术，但我只能感叹姜还是老的辣。我们父母辈儿真的有很多做法值得我们这个晚辈学习和回味。
2: 比如说
1: 父母对子女道歉的方式很有意思，值得我们来学一学。你看啊，对于儿女，父母没有道歉这么一说，但是只有这么一句话，
2: 饭好了来吃吧啊。
1: 你看就相当于
2: 对不起。
1: 哎，对于家人亲戚口中也没有道歉这一说，只有
2: 哎，你还真生气了。就是这样的。
1: 是，
2: 所以说啊，面对面交流就是这点好，你迟早得见面，迟早得低头。
1: 哎，
2: 你不能跟网上比，除了杠就是杠，看谁嘴硬心狠。
1: 这点让我想起了大家总结的这个当代年轻人的交流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当代年轻人交流无非就是网上舌灿莲花交际花，线下社交恐惧不说话。
2: 那当代年轻人的拍照特点你了解吗？
1: 拍照什么特点？
2: 哎，就是这样的，

0: 拍的时候，自拍三千只取一张，拍完之后全都留下自我欣赏，
1: 还在押韵呢。
0: 真是这样的，你看我一个完全没有选择恐惧症的人都觉得删照片挺痛苦的，每当我手机内存不够需要删照片的时候，就觉得这些照片总有一天可以派上用场的，到最后一张都删不了。关键是这些个照片里边吧，有几个是真实的自己呢？
1: 这倒是，这 P 图技术越来越发达了，哦不是，视频换脸技术都能实现大众化了，你说真是不是？
0: 所以现在网上流行用照片骗人的骗来形容照片和真人的差距比较大。
1: 我觉得吧，简简单单用照片这两个字来形容我自己是不够的啊。
0: 你的意思是？
1: 是这样的，我有很多面，我素颜和化完妆是两个人，
0: 我浮肿和不浮肿是两个人，
1: 我洗头和不洗头是两个人，
0: 我拍照和直接看是两个人，
1: 我素颜自拍和素颜直接看是两个人，
0: 我化妆自拍和化妆直接看是两个人，
1: 甚至我刚洗完澡和洗完澡十分钟之后还是两个人。
0: 有时候啊，我自己甚至都搞不清楚我到底长啥样。
1: 七十二变是你本人。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对待加班，管理者需要掌握一个尺度，
7: 既要保证工作顺利进行，又要满足员工对于生活的高品质要求。
6: 是啊是啊，你看有些老板就是因为掌握不好这个度，生意蒸蒸日上，越做越大嘛。
8: 你好有味。
6: 我向我的学霸室友请教，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学习天才？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7: 哼，哪里有什么天才，我只是把你睡觉的时间用来学习而已。
6: 什么？一向愚昧无知的我听完之后恍然大悟，哼，怪不得我总是觉得睡觉的时间不够，原来是被这个人偷偷拿去用来学习了。哼，这么过分。 昨天乐小优开车出去，心情不错，想去兜兜风，突然肚子饿了，想吃宵夜。很晚了，拉面摊上已经没有客人，拉面师傅仍然在潇洒地做着拉面的动作，但是他手上却没有面。乐小优好奇地问：
7: 你在干什么呀师傅，你没拉面啊？
6: 师傅淡定地说：
7: 哦，我在拉风。有喽。这师傅境界比我高啊。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无论时代怎么变，爱情总是会流行，所以情歌总是会有人在唱。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再听一首老情歌，但愿当时的人儿还在你的身边。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一起再听一首老情歌，这是一首很老很老的情歌，这个版本来自于邓丽君，在80年她的专辑《一个小心愿》当中有收录，但是邓丽君也不是原唱，她的首唱者是79年一个叫做刘兰希的姑娘，这是一位台湾校园民歌时期的歌手。刘兰希和邓丽君的版本，他们推出都是在夏天，据说是因为在夏天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瞬间凉爽好几度，微风细雨其实也很应景。

微风吹着浮云，细雨慢慢洒落大地，淋着你，淋着我，淋的世界充满诗意。这样的歌词充满了八十年代中国人的那种含蓄，但是并不是那个时候情歌的唯一模式。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另一种，这首歌叫做《好好爱我》，它直白而热辣，被当年红极一时的万人迷费翔唱出了男人的妩媚。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在一起，在路上再听一首老情歌。这首老情歌来自于香港流行音乐里的人物许冠杰。有人开玩笑说，如果许冠杰只剩下一首歌，那我希望会是浪子心声。遗憾的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没有能够在当年听到他的这张专辑，而后来买来回听才发现的确是太经典。12首歌，许冠杰自己作曲了8首，我们熟悉的浪子心声大家跟着唱，还有夜半青丝雨等等等等，都是他自己写并且全部参与了作词。有人说许冠杰的声音很沙哑，不算好听，但是我觉得许冠杰本来就不是以嗓音来取胜，他的歌被很多人翻唱过，但是只有他自己演绎的味道最为特别，他总能够有办法把一首歌唱得轻描淡写，潇洒至极。这是一首1977年的电影《发钱寒》的插曲，叫做《梨涡浅笑》，这是许冠杰的经典情歌之一。传说中他是对着这部剧的主演赵雅芝而写，所以后来香港人形容赵雅芝就是梨涡浅笑。
4: 浅笑

这首歌来自于李克勤，李克勤被称为是零瑕疵的歌手，但是也因为这一点被很多人说他唱歌像机器，没有情感。想起谭校长在2013年的左邻右里的演唱会上吐槽说，他说李克勤终于会跟粉丝打招呼签名合照了，可以想象之前的李克勤是有多么的放不开。这是一首很李氏的含蓄的情歌，来自于1987年他歌唱比赛拿到冠军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月半小夜曲》。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生命中有
1: 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在一起再听一首老情歌。这个歌曲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很少被现在的孩子们知晓。他叫陈慧娴，80年代他唱着《逝去的诺言》出道。那个时候香港流行的都是成熟华丽的女歌手，而还是学生妹的陈慧娴听起来是那样的清丽。89年在香港乐坛最繁华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他出了一张专辑叫《永远是你的朋友》，那个时候成为香港唱片的销售冠军，甚至击败了当时的梅艳芳。红茶馆就是他的一首经典情歌，讲的是暗恋和告白的爱情故事。

喺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

八九十年代的歌，这样的歌中的对白其实是非常的流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位歌者，他跟罗大佑一样是学医的。有时候会想，是不是学过医、拿过手术刀的人，一旦拿起琴唱起歌，他就会想去剖析世道人心，分析自我的内心世界。罗大佑是这样，张洪亮也是这样。张洪亮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音乐人。当年在台湾的流行音乐火遍华人世界的时候，他制作一首单曲就可以红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却去做了一张叫做《有种》的专辑。这张专辑现在听起来也觉得很晦涩，不被很多人所理解。在我们的心中，那个唱着等待的张洪亮，或许才是人们最能够理解的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哎呀，非常的儒雅，非常的像刚刚的开场音乐一样，非常的温柔舒缓啊。是什么呢？就是夏季养生当中的香的门道。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来跟我们互动啊。一说到这个香文化，都觉得非常的高雅，非常的有历史啊。
1: 哎，你知道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就是每次我们的节目如果涉及到传统文化方面的，大家都好喜欢。
0: 是，
1: 包括你看之前我们说到的像什么汉服啊，还有我们请来老师跟大家来讲讲历史啊，讲讲博物馆啊，
0: 没错。
1: 然后或者像今天我们讲讲香文化，我发现它互动都特别踊跃，这也说明我们确实做到了文化自信，也做到了让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传承。
0: 是的，
1: 所以我特别的自豪。
0: 那也感谢大家的这个陪伴啊。有这个话题呢是夏季养生的这个香的门道啊。当然我跟丹丹这个不够专业，
1: 是的、
0: 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来自北京乡试科学研究院的院长潘奕辰老师。欢迎潘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你看，这是真的是，就有听友在说，哎呀，就是说老师说话好温柔啊，哎，真的是，我觉得这个香文化也是能够影响一个人的气质的。
1: 它确实是能陶冶情操的，
0: 没错，
2: 是的，
0: 没错，
1: 对，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香的问题、香文化的问题，包括一些自己的见解，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对，
0: 哎，而且今天潘老师也带来了自己哎经常用的啊，自己比较好的这些推荐的香的产品、啊、
1: 和种类、啊、
0: 和种类，包括一些实用的在家居家用的这些香道的这个香具，应该香器哈、啊、
2: 对
0: 来跟大家进行展示、
1: 啊，有很多朋友在问购买渠道，就大家其实从网上自己去搜一搜啊，挺多的啊。
0: 是的，
1: 我们就不跟大家来做一一推荐了啊，
0: 没错，
1: 去看一看。但是我们在节目中会告诉您怎么样去选，质量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哎、是的
1: 啊，就是什么样的会更健康一些，我们在节目中会告诉大家。你看墨竹子发来一张照片，
0: 哎，
1: 刚刚点燃了一支檀香、啊，
0: 也是线香、啊、
1: 对、然后还有这个绿野仙踪问了嘉宾老师，东方香是不是也有相对适合男女分别的类型啊、以前我总觉得这个点香的都是中老年型的，好像年轻人不行、是吗？
0: 但其实不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哎愿意去接触香文化，比如说在家点一个线香、啊、
2: 是的。其实刚才这个听众的这个问题哈、挺有意思的，
1: 对，
2: 我都笑了。就是其实可能以前大家一直认为说点个香它就是中老年的事情，
1: 对
2: 啊，但其实呢，我跟你说，现在我的学生当中啊，从小到九岁多，八九岁就是上小学的小朋友，然后一直到这个退了休的六七十岁的老人，当然这里边绝大多数主力军就是我们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
0: 青年人、
2: 对，青年人，因为现在大家突然发现，香文化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哎，
2: 它这个跟年龄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没错，
1: 对，你看《另眼看世界》说了，我闻不了檀香，我这个闻时间长了吧就头晕。哎，所以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了，是不是每个人他所适应的这种味道和他就自己能闻的这种气味还是有区别的？
2: 是的，它这个香味呢，大家不要仅仅就是只觉得它就是一个气味一个味道。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所有的香料它都是药，那所有的药呢它一定是有药用的这个作用的。所以说闻香呢其实就跟吃药是一样的，无非它是两个通路，一个是从鼻子进去，一个是从嘴里进去。因此呢我们说这个香是不可以随便闻的。那刚才有一位听众呢是说他闻檀香头就晕。
0: 哎，
2: 为什么呢？其实它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檀香呢是气往上走，是气上浮的，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是那种就是虚火上扬的那种人，你就不太适合闻。
0: 哎，
2: 你就不太适合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去选择香。哎，就是你一定要去选自适合自己的香。而刚才说的这个檀香呢，我想再多说一句哈，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香料呢在制香的时候呢一定要经过炮制。那所有的檀香它其实是可以让就是这个让人气上浮，它会上火。

0: 气很大。
1: 嗯，
0: 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做檀香这个单品线香的时候呢，都是要炮制。你看我们自己也有这个檀香，
1: 嗯，
0: 但这个檀香的味道呢，和日常咱们市场上买到那个檀香是完全不同的。
2: 嗯，
0: 它气没有那么刺激，它没有那么刺激，
2: 嗯，
0: 非常舒服凉爽。
1: 嗯，
0: 哎，很自然。所以说呢，就是，也就是说，当你知道你不可以随便到药房里买药，说我想吃什么吃什么药的时候，那也就是说你选择香的时候也不能你想闻什么就闻什么。
1: 哦，懂了，
2: 就是在选择香的时候也不能说哎，我喜欢这个气味，所以我开始哎选择这个香，要根据自己的体质进行选择。
0: 对，嗯，其实嗯。原则上来讲呢，是你喜欢，就是你的身体喜欢的那个味道，其实就是你需要的。
2: 嗯，
0: 而现在呢，我们很多人呢，并不去关注我们的身体，
1: 嗯，
0: 我们是用脑子去想事儿。对不对？比如说人家说这个香好，这个香贵，
2: 嗯，那我就去，
0: 哎，我就去用这个香。其实这种都是错误的，就是，
1: 嗯，
0: 别人代表不了你，
2: 嗯，
0: 就一定要选，不能选贵的，一定要选对的。
2: 哎，
1: 对，你看现在有很多自媒体啊，他就会做这样的，给大家来品鉴，说这个试香它什么什么样的味道，形容天花乱坠，然后你也不去闻，在网上直接网购了，买回来发现自己不喜欢，好像就闲置了。
2: 嗯，
1: 所以不管是你其实买香也好，还是试衣服也好，都一样，你都得找到自己适合
2: 的
1: 那一款比较好。
2: 是的，
1: 嗯，你看今天有很多朋友在说，哎呀，就是听了节目吧，我有点跃跃欲试了，但是总觉得是明火啊，就是要点它，而且有一些朋友都会觉得啊，就我们像做节目之前，我有朋友就跟我说，
2: 嗯，
1: 他说是我发现这个香啊，我就害怕它那个烟啊太大了，对身体有伤害，我就总觉得这种吸入性的不好，是真的这样吗？
0: 嗯，这个事儿啊，你要那个辩证的看，
1: 嗯，
0: 要辩证的看，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被这个雾霾呀，
1: 嗯，
0: 啊什么，就是这种已经。就是大家一听就很害怕啊，那其实呢，可能这个所有的这个雾霾啊，大部分都是焚烧这个化学的东西，你包括你比如说一些工厂啊，它都释放的是一些化学的东西，释放出来这些东西它才会形成雾霾。
2: 嗯，
0: 你看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当没有这个西方的化学香进入中国的时候，之前我们中国燃烧了那么多的，比如说你烧那个稻草街啊，或者因为我们以前一直做饭，所有的人做饭都是要烧这个烧木材烧稻草，都没有雾霾，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现在是有？我们现在可能烧的东西还不是很多，
1: 嗯，
0: 对吧？但是大部分排出的都是一些化工厂啊，或者一些什么东西，它才形成了雾霾。因此呢，只要是天然的东西烧出来的这个烟对人的身体不是说那么有，你又不是对着它去，而且呢我们也提倡，比如说当你点有烟的香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开一扇窗，
1: 嗯，
0: 开一扇窗，让这个空气呢就
2: 有流通性，
0: 你不要说那边一个窗这边一个窗你都开着啊，你开一边它呢会有一点点流通，然后让这个烟呢稀释一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1: 哦，嗯，
0: 而现在就是我们中国古人呢还特别聪明，我们从唐朝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发明了只见香不见烟的这个用香的方式，称之为叫隔火熏香。
2: 哎，
0: 你看我们的古人是不是很聪明，对不对？他呢是把这个炭埋到这个灰里，上面放一个隔火片，
1: 嗯，
0: 上面再放上香丸或者是香饼或者是香材，
1: 嗯，
0: 所以说它其实不是烧，它是烤。
2: 哎，就是没有明火了。
0: 对，它没有
2: 明火，没有明火接触。
0: 哎，这个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好，而且舒服。包括你像现在呢，我们很多人因为已经不太会去做这个隔火熏香了，那现在呢就发明了一些电香炉。
2: 啊，
0: 这个是这种电的香炉。
1: 嗯，
2: 哎，大家现在
0: 电香炉
1: 方便了，但是
0: 哎，
1: 原理是一样的。
0: 原理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把一些香丸呢，把它放在这上面，调到你合适的温度，然后呢，它就可以熏烤，它其实就是熏烤的意思。
2: 嗯，
0: 那其实大家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种熏香方式。另外呢，包括我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些香包啊、香牌呀、啊、香珠啊，它其实也是会散发香气，但是呢又没有烟，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特别的特意的说，哎，我就很忌讳这个烟的话，
1: 不喜欢，
0: 那你就选择这些方式，
2: 换一种方式
0: 、
2: 嗯，
0: 但是呢用香呢一定是没有错的，只是看 选择哪一个适合你。
2: 没错，
0: 但是我们日常的这些线香，就这一点烟的话，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对。所以其实说到这儿，也就又说明了一个问题哈，就是香它不只是大家意义上的想到那种线香，就常常它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也有各种各样的去闻呐、啊，或者去这种点燃的方式啊。所以大家可以自取各取所需。
2: 没错。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哎呀，非常的儒雅，非常的像刚刚的开场音乐一样，非常的温柔舒缓啊。是什么呢？就是夏季养生当中的香的门道。
1: 是的，其实我们能看到啊，就香气，有很多造型很漂亮的，就它除了这种造型的不同，就是个人选择不同之外，它是不是也方式也不太一样啊？
2: 是的，你看啊，比如说我们日常大家用是不是线香比较多？那线香的话呢，其实线香它最好的燃烧方式，大家就是最好选这种香插，这种香插就是任何一个地方这有一个小孔就可以了，对吧？然后让这个香呢这样斜着。斜着带着
0: 去慢慢燃烧，
2: 这样还有另外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就这样的小小的，一个小小的，
1: 很漂亮，
2: 上面有一个小孔就可以，然后呢，你把它，因为这个它是可以接这个香灰的，
1: 对，
2: 那这个呢可能。

0: 就不去具备有香灰。那比如家里我们随便找一个烟灰缸或者漂亮的小盘子，哎，给它衬到底下，它就可以接住这个香灰。而且这个香灰啊，大家不要扔啊，尤其是天然的香，好的香灰大家千万不要扔，这是有用的啊。所以呢，这个一会儿香灰的事儿我们再说哈。
1: 好，
0: 另外呢，还有比如说这种香炉，我们看到呢，一般的香炉呢有这个有盖和没盖的两种。一般有盖的呢，它就比较适合焚烧这种就是有烟的，因为呢它本身这个盖儿，它这个盖儿它就会吸附一些焦油或者是这种可吸入颗粒物。你看我们古人他的聪明才智啊，就是像这个呢，就是这个上面像一个山的这个形状，大家看到了吗？这像一个山的形状，这个呢就是我们古人发明的呢这个第一个就是专用的炉具啊，叫博山炉啊。
2: 博山炉，
0: 博山炉，哎，就是它像一个仙山。最初的那个造型呢，是上面一个山，中间一个炉体，下边还有一个支柱，然后下边还有一个托盘，啊，整个这个托盘里面放的是蓝汤。所谓蓝汤，就是用香料煮出来的水。那这个水是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如说这个烟，首先这个烟从这个口里边会出去，那它呢是不是先过滤了一道，对吧？然后呢这个烟漂浮在空中呢，然后它又返回来流到我们的下边这个托盘里，落在这个里面。所以说呢这个水呢其实也是它有两个作用，因为以前那个都是金属器，青铜的嘛，所以第一它可以降温，第二它可以吸附一些漂浮在空中的这些焦油啊和这种可吸入颗粒物。所以说你看古人是不是很聪明才智。然后现在呢我们把它这个稍微变形设计一下，哎，做成这样很现代的这种像青绿炉，
2: 哎，就特别漂亮。
0: 这个是我们现在就是卖的非常好，然后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啊，它是一个就是变形，哎，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说像这种横着，我们叫卧香炉。
2: 卧香炉，哎，
0: 这种呢，它就是说你这个线香呢，直接点完你就直接放在里面，直接放里面，因为我们里面有放了一个隔火棉，就它不会燃烧，然后也不会让那个香熄灭，啊，然后你把它点燃以后放好，直接一盖这个盖子。啊，这样的话呢，这个香从头烧到尾就
2: 不浪费。
0: 有很多那个朋友说，哎，我后边老有一个小香根怎么办呢？
1: 对
0: 不对？你因为像这种小香插，你再怎么着，下边都有一个小头，
2: 它燃烧
0: 不是不是，
2: 燃烧不完全。
0: 哎，所以说这个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就非常的这个就是不浪费。
1: 对
0: 啊，然后呢，当所有的这个香灰那个集聚的很满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防火棉、防火垫给它撤出来。然后下边只铺香灰，然后呢用我们的这个工具，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喝茶有一个这个七君子吧，有一个工具，我们做香玩香其实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些工具。这个呢是灰压，你就可以用这个灰压把这些灰压平，压平的话呢直接把香放在那个上面直接燃烧就行了。而且香灰呢我还可以说，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在这个花盆里，可以作为这个花肥。
1: 香灰还能做花肥啊？
0: 对，
2: 因为都是天然物质嘛。
0: 对，它其实就是草木灰。它可以补充这个肥料，然后还可以这个抑制害虫啊，所以其实香灰是特别好的一个事儿。
2: 而且本身香灰其实燃烧完了之后也是还带有一丝香气的。
0: 不对
2: 啊，
0: 你这个我纠正一下，所有纯天然的香燃烧完的香灰一点点香气都没有。如果说你闻到的这个灰还带有之前没有燃烧的时候一点点的那种气味的话，那它一定是化学香。
1: 哦，
2: 说明
1: 这样的，
2: 哎，说明之前我用的
1: 香
2: 都是哎这个合成品啊。
1: 对，哎，说到这儿哈，我们就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了。就有很多朋友说，哎，说我们在哪儿买呀？怎么买？我们今天不做推荐哈，说我们要具体去哪儿买，但是可以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怎么去选择一款比较好的香。就刚刚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倒流香，其实倒流香我们也看到过，觉得好漂亮，
2: 而且很火，
1: 喜欢。对，但是在节目当中呢，潘老师跟我们说，其实倒流香它反而不是特别的。好，这
2: 没错。
1: 怎么样才能判定一款香它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品质的香呢？
0: 首先呢，这个咱们说香哈，香的品质呢，其实它首先现在市场上分两种。第一种呢叫做天然香，天然香就是刚才我说的，用所有的都是用天然的香料我们去做的，包括粘合剂啊都是这个天然的。 另外一款呢就是

0: 学箱。化学箱呢，就是用可燃性的木粉加上化学染料、化学香料、助燃剂等等等等，然后做成的。表面上看的样子就是李逵李鬼的那个感觉，就是一模一样的。
1: 哦、对，确实，
0: 但是
1: 很难分。
0: 你根本分辨不，从外表你是分辨不出来的。但是有很多人一看，哎，有一些香就是有颜色的，
1: 嗯、
0: 比如说那种什么什么红的、绿
1: 的、
0: 紫的那种。其实我们天然香呢，我们是不会染色的，除非呢是你这个物质里边，就是你的这个就是
2: 本身是
0: 它本身就是那种，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里边，为什么它是发黑的？因为那里面有紫草，那个紫草的那个、
1: 哦、
0: 那个
1: 植物本身的颜
2: 色，
0: 本身它就有这个味的、
2: 嗯，
0: 就有这个颜色。那么除非除了这些天然的东西以外呢，它其他的像那种很鲜艳的那种东西，它都是一定是染色，
2: 其他的
0: 一定是染色。
2: 嗯，
0: 哎，那天然香一般是不染色的，因为没有那个必要嘛，对吧？
2: 就基本上都是那种深褐色、
0: 木色、
2: 木色。
0: 哎，对。然后呢，你再看还有什么呢？就是当你轻闻的时候，所谓轻闻就是不点燃的时候，不点燃的时候，我们闻就称之为叫轻闻。我拿出一支来啊、
2: 嗯嗯，
0: 我们先看一下这样的天然香。你先看我们天然香，它那个上面是很粗糙的。很多就是化学香，它表面非常光滑，很漂亮，我们称之为叫漂亮香。但是你看这个，它就
2: 摸起来是粗糙的，
0: 就是粗糙的、
2: 嗯，
0: 看起来也有颗粒感。那这样的香呢，然后你这样轻闻，它是那种淡淡的、悠悠的，有一点点那种药香气，
1: 嗯、
0: 哎。然后，但是化学香你这样闻的时候，它就是有那种很浮躁的那种脂粉气，
2: 嗯嗯，
0: 啊，脂粉气很香，甚至你都不用很近，它就闻起来就
2: 很
0: 香，
2: 就是、
0: 很
2: 刺激性，很有冲击力。
0: 对、
2: 啊，
0: 然后你把它点燃，点燃以后你这样去闻。首先呢，我们先说天然香啊，
1: 嗯，
0: 它比刚才轻闻的那个味道一定要浓郁一些，
2: 嗯，
0: 但一定不至于到说刺鼻的那个味道。
1: 对，
0: 另外呢，就是你把这个香呢离我们的鼻子和眼睛近一点。如果天然香的话，它即便有烟，它也不会熏眼睛，不会呛鼻子。
2: 嗯。
0: 但是如果是化学香，你只要往这儿一放，你的眼睛马上会流泪，然后你就会
2: 有生理反应
0: 啊，你就生理、
2: 刺激性。
0: 其实是你的身体告诉你，它是不能接受的
1: 啊、
2: 嗯。
0: 哎，所以说这几点你都可以去佐证。
1: 嗯
0: 啊，另外呢，看香灰。啊，香灰颜色越深，就是它深灰色、浅灰色啊。一般我们好像越深的，它是含油量比较高。但是现在如果市场上那些化学香的话，你点完了以后，它的香灰是白色的。
1: 哦，香灰是白色的。
0: 对，白色的那种，有的里面呢还掺杂了很多那个黑黑的那种渣子，其实那些都是助燃剂。
1: 嗯哦、oh.
0: 哎，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哎，说我那儿那个点着香，然后我那墙上或那个
2: 会不会熏的、啊、
0: 都会熏黑。我跟你说，好香是绝对不会的，天然香是绝对不会的。只要是被熏黑了，那你一定是化学香。
1: 哦，懂了。
2: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这几点啊，这个我们的潘老师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
1: 对，大家去购买的时候呢，我觉得一个是选择比较正规的品牌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大家能对自己有所保证的。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刚刚潘老师说到的这几点，你去综合考量一下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这个香可以去选购。当然哈，就是我们也不推荐大家说一上来就要买很贵的，因为我们能看到很多这个就短视频平台给大家推荐很多就是
2: 名贵的香，
1: 好像很奢侈的、
2: 啊、
1: 就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这个去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一个
2: 方式
1: 阶段方式、
2: 啊、
1: 但是呢、嗯、我们不一定啊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弄得很高级，离生活很远，就老百姓都可以去接触的啊。
2: 没错，
0: 对，你看像那个中国古代，尤其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说宋代呢，它其实整个的从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百姓、
1: 嗯、
0: 都在用
2: 香的习惯、
0: 嗯、而且到了明清的时候，这个香文化已经普及到百姓的生活当中了、
1: 嗯、
0: 而且说这个线香，咱们说它出现的是在元代以后才出现的、
1: 嗯、
0: 啊，就元代中末期就开始，然后到明清的时候才特别的哎繁荣起来、
2: 嗯、
0: 因此你想想线香出现，它使用是不是就很方便？
2: 没错，
0: 所以说使用方便是不是就是用的人就会多起来。
1: 嗯
0: 嗯，以前呢我们用的是隔火熏香和篆香、
2: 嗯、
0: 还有都是用的一些这种青铜的这种这种器皿、
1: 嗯、
0: 那些其实都是贵族专用的，老百姓是不可以用的。
1: 嗯，
0: 所以说那时候也限制了我们香文化的一个发展。
1: 对，那现在我们都可以了啊，就是大家都可以用起来了。 嗯，
2: 哎，今天这个通过这短暂的时间，其实我跟丹丹都从潘老师这儿学到了非常多的这些关

0: 于乡文化的，包括关于传统文化的知识啊，
1: 对，
0: 也相信大家也有很多的收获。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它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0: 哎，而且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好的文化，好的最传统的文化。
1: 对，
0: 啊，
1: 我就觉得它是把传统文化以及我们生活结合到一起了，
0: 没错，
1: 就更容易让大家去接受。
0: 是的。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0: 是。
2: 好，
1: 那今天就这样啦，
0: 我们
1: 明天再见吧。
0: 明天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2: 拜。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只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
9: 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1: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4: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今天听到的依然是经典励志电影《茜茜公主》的录音剪辑。系列电影《茜茜公主》的三部曲拍摄于1954年到1957年之间，而中国内地的观众通过影片了解茜茜公主的故事则是在30多年后的1988年。也可以说正是这个系列电影让演员罗密施奈德为全世界的观众所熟知。再次回到系列电影《茜茜公主》的故事里，
15: 大婚未久的弗兰茨照样日理万机，与皇后几分钟的见面都是在会见大臣的夹缝中寻找机会。比起弗兰

0: 次 CC 的时间充裕得多。皇后该怎样安排支配时间，却是太后操不完的心事。
1: 我很想知道年轻的皇后陛下是不是已经在那儿学习宫廷礼仪了。
2: 还没有，太后陛下。皇后陛下骑马去了。
1: 我早料到了，真太不像话了。
3: 西西
4: 来了，公事办完了。
3: 我拼命的干，什么要紧事快告诉我，我都等不及了。
4: 啊，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又有了只鹦鹉。
3: 哦，是红的。
4: 对。
3: 谁送的？
4: 麦瑞阿姨。另外我还想问问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3: 今天星期四。
4: 是啊，成天公务缠身，难怪你连这也忘了。今天是我们结婚四星期。
3: 是真的吗？有那么多天了。
4: 对，送你件小小的礼物，但愿你会喜欢。
3: 我真高兴你没忘了这日子。
4: 这是我从市场上买来的。
3: 怎么，你去市场了？
4: 对，可我差点回不了家了。维也纳人真可爱，他们激动的连我的裙子都踩破了。你瞧，这些全是维钢的画，这是城堡拉森堡宫殿，女工们在祈祷，
3: 美极了。
4: 瞧他画得多有生气呀，画得多细致，这些树像蒙上了一层薄雾。
3: 这是什么地方？
4: 巴登的维尔堡。这是什么？
3: 我送你的小小礼物。
4: 这么说你没有忘？
3: 时刻都在我心里，我忘不了是你给我带来了幸福，忘不了。
4: 你也给了我幸福。

0: 好，别让客人等久了，我们走吧。这幅画先放在这儿。
1: 好。
2: 这是什么东西？
1: 哦，天哪，慕尼黑啤酒，还有蹄膀肉。
0: 我想给你们大家来点别出心裁。
1: 弗兰子，你真是太好了，我做梦都想吃蹄膀肉。妈妈，来点啤酒吧。
2: 不，我还是喝果汁儿。
1: 爸爸，你要不要？
3: 什么？
1: 我说爸爸，你要不要来点啤酒啊？
3: 当然要了。
1: 弗兰子，
0: 尝个新鲜。
1: 主教，你要不要？
4: 很乐意，皇后陛下。
1: 那么多数人喝啤酒了。
3: 我很想尝尝啤酒是什么味儿。
0: 那就尝吧。
1: 真香，这蹄膀肉好吃极了。
3: 嗯，太棒了。
2: 行了，卡尔，
3: 简直没说的，太棒了。
2: 我说亲爱的 Franz， 但愿你的别出心裁就这么一次。你总不见得想把奥地利的胡夫宫变成平民百姓的啤酒馆？
0: 当然不会，妈妈。
5: 坐上皇家的餐桌，自然也告别了寻常的酒菜。今晚餐桌上的改革，居然让 Cici 尝到了久违的慕尼黑啤酒和心爱的蹄膀肉。弗兰茨当然清楚母亲和妻子的口味不一样，然而弗兰茨更清楚众口难调，鱼和熊掌不可得兼，要让 Cici 喜形于色，也只好冒太后之大不韪了。太好了，弗兰茨，不是这酒菜太好了。余香缭绕，经久不息，一直飘逸传播到巴伐利亚的帕森霍芬。
1: 马克思，
3: 干嘛？
1: 我们家的西西来信了。
3: 是吗？
1: 是的。
3: 他说些什么？
1: 瞧你急的，信我还没看呢。爸爸妈妈，今天我喝了盼望已久的慕尼黑啤酒，还饱餐了一顿蹄膀肉。

0: 太棒了，
1: 是太棒了。
0: 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芭比，你瞧，我思念着爸爸妈妈，还有我们家门口那座美丽的高山。我成了皇后，可我失去了这一切。
1: 他早就这么说过，皇宫就像金子的鸟笼。
0: 苦了我们的 Cici 了。
1: 可他爱弗兰茨，弗兰茨也爱他。
0: 那当然。瞧这儿，弗兰茨处处都为我考虑，他对我真是体贴入微。我说少喝点吧。
1: 你怎么就不像弗兰茨？就知道成天的骂我。
0: 去你！
1: 我说什么都是命中注定的，当然不是说喝啤酒，是说我们的 Cici 她成了皇后，也许是让她去完成某种使命的。
2: 谁能比亲爱的芭比妈咪更理解 Cici？ 可是既然认定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又何必为女儿被关到金子般的鸟笼而叹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安德拉西伯爵很高兴在维也纳见到您，请走近点。
2: 陛下，我结束流亡生活以来第一件事就是来拜见陛下，向陛下表示感谢，感谢陛下为匈牙利所做的一切。
1: 请起来，安德拉西伯爵，大赦令是皇上颁布的，应当感谢他。
2: 我不是指大赦令，陛下，大赦令不可能使被处决的人复活，也不能使他们的家庭重新得到幸福，但是一颗充满仁爱的心可以使万物复苏，我就是为此来向陛下表示感谢的。
1: 我们奥地利曾经伤害过你们的国家，这使我心里感到非常的不安和内疚，我一定要尽我个人的一切力量帮助你们。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重演了，相信我，皇帝陛下的看法和我的看法完全是一致的。我们两国是同胞手足，兄弟之间绝不能自相残杀。
3: 胡福宫宴会厅金碧辉煌，皇家舞会照例是隆重而典雅，欢乐的旋律席卷着舞池中的一对对一双双，叫人不由得想起皇上生日庆典的那个场面。还记得吗？弗兰茨手捧红玫瑰走向伊丽莎白，年轻的皇帝和皇后真幸福啊。可为什么他们总很难使苏菲太后称心如意？

0: 真是不像话。
1: 你说什么？
0: 太不像话。
1: 又怎么了，索菲？
0: CC 把我们的敌人都请来了，连叛乱头子安德拉西都来了。
1: 真的吗？
0: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该死的匈牙利人，他挑起叛乱要杀弗兰兹，可弗兰兹还乖乖地听从他摆布。
2: 太后陛下，尤利斯·安德拉西伯爵请求太后恩准接见。
3: 太棒了，
0: 让我去和叛逆者握手言欢，这种事儿我可不敢赏光，尽管他已经得到了特赦。
2: 太后陛下，那让我跟他说什么？
0: 德语、匈牙利语随你的便。
4: 陛下，请您原谅我不得不冒昧的来见你，这件事事关重要。
5: 出什么事了？
4: 匈牙利客人受到了索菲皇太后的冷遇，非常气愤，他们准备退出舞会表示抗议。
6: 出什么事了？
7: 不知道啊。
6: 索菲太后侮辱我们大家，安德拉西决定退出舞会表示抗议。
4: 陛下，要是现在离场，那就意味着两国之间重新开始敌对状态。
5: 那有挽回余地吗？
4: 陛下，这事儿我是无能为力了。
5: 博士，请让我一个人想想。
4: 是，陛下。
2: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开始请诸位自选舞伴。
4: 自选舞伴？
0: 对，你下的命令 Franz。
5: 不是我。上校，请告诉我安德拉西伯爵，我在等待他的邀请。
8: 是，陛下。
0: 真是岂有此理。
8: 安德拉西伯爵，皇后陛下邀请您跳下一个舞。
6: 我认为皇后陛下的这种姿态远远地抵消了太后对我们的侮辱，我们不能走。卡罗里夫人，你去邀请皇帝陛下跳舞。
0: 好的。
6: 有了，去吧。
8: 我能荣幸地为您领路吗？
6: 去吧。

0: 常高兴。
1: 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弗兰兹？
0: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妈妈。不过我认为他这么做，总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我同意西西的做法。走吧，都去跳舞吧。
2: 陛下，能邀请您跳舞吗？
0: 好啊。
3: 高雅优美的瓦尔茨在他的发祥地维也纳释放着无比的魅力，应该说是释放着无比的魔力。哪里仅仅是娱乐性情，增进友谊，居然能化险为夷，变干戈为玉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下事非大善不能转祸为福，可是行大善博施仁爱的西西皇后，这是怎么了？
4: 我的天哪，
1: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4: 你叫皇后陛下昏过去了。
1: 什么？
5: 医生说什么？
6: 什么也没说。
1: 看来病得不轻。
5: 那到底是什么病啊？
6: 肯定是从马上掉下来摔伤了。
5: 我看恐怕是阑尾炎，陛下最近一直感到不舒服。
1: 不过依我的看法，恐怕是因为跟索菲皇太后不和引起的。
5: 陛下的病挺麻烦，是不是应该去禀报皇上？
7: 不，现在不能去打搅皇帝陛下，他在接见俄国公使。眼下俄国正威胁着我们奥地利帝国，战争迫在眉睫，泽布克太医还在里面吗？
6: 是的，太后陛下。
0: 行了。
8: 我的病要紧吗？
0: 没什么关系，陛下。不过陛下今后可千万不要再去骑马了，是有点可惜。我这样不行啊，陛下。
8: 有这么严重吗？
0: 严重？不不。
8: 那究竟怎么回事？
0: 祝贺陛下您有喜了。
8: 真的？真的？
0: 真的，陛下。
8: 太医，太谢谢你了。
3: 这么个天大的喜讯，西西要能按耐得住，那就不是这个西西了。瞧他光着脚丫，穿着睡袍，在神圣的宫殿穿行，径直撞进了皇帝正在议事的办公大厅。
9: 不可思议吗？
3: 只要弗兰茨理解就行。
8: 弗兰茨，我想跟你说件要紧的事。
0: 请原谅诸位。西西，什么事这么急？
8: 弗兰茨，我们有孩子了。
4: 西西，这是真的吗？
8: 真的。
4: 真的有孩子了。
8: 快放我下来。别伤着孩子，千万别伤着。
10: 来信了。
11: 什么？
10: 你猜猜看。
11: 我猜不着。
10: 维也纳，西西来的。恭喜你，你要做外公了。
11: 维卡，维卡。
12: 妈咪，
10: 怎么了？说什么？
12: 明年春天，西西要当妈妈了。信吗？
10: 莫马斯都告诉你们了，他什么也装不住，是真的，全是真的。听着，明年春天你们都要做舅舅姨妈了。你也当。
13: 公爵殿下，请接受我对您衷心的祝贺。
11: 谢谢，谢谢你。可现在我最需要的是香槟。
13: 是，公爵殿下，
11: 为这事儿非得好好干一杯不可。
10: 行了，到时候了，都去睡觉吧。托马斯，把这个舅舅姨妈都领去睡觉。得了得了，走吧，明天再玩
13: 吧。
10: 来
13: 吧，舅舅。
10: 晚安。
12: 晚安。
10: 晚安。太好了 Max。 但愿 Cici 能生一个小皇帝。
11: 只要长得跟 Cici 一样美，我宁可是个小公主。
10: 弗兰斯也许不这么想。要是我们在 Cici 身边，那该有多好啊。
11: 是啊，那会儿是多么幸福啊。岁月过去，我们俩不知不觉都变老了。就一眨眼功夫，仿佛这一切就像昨天发生的事儿。你给了我生活中最美好的礼物。
10: 我为我们的孩子感到骄傲。
11: 我也是。
1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听黄磊唱边走边唱，蝴蝶姐听那些念白 MV 里的青年眉眼如画，他说不如一切就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他也会说我想讲的是骆驼祥子，是他的贫穷和爱情。陈志远老师去世之后，黄磊不再唱歌，但如果你翻出多年前的老歌，还能感受到情怀的力量铺天盖地。

看过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可以用来描述那种释怀的感觉。有时候人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绝望，真正的绝望和痛苦悲伤没有关系，它让人心平气和，它让你谦卑，它让你只能返回自己的内心。绝望不是气馁，它只是命运的归命运，自己的归自己，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是匆匆忙忙的，从城市的这一端跑到城市的那一端。如果你行走间抬抬头，或许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的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子，哪怕它只是小小的萌发生长，小小的吐露着夏天的青色绿意，都不要忘记，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香港歌坛的天后接力，不论是徐小凤、叶德娴、叶倩文、梅艳芳、林忆莲、王菲、郑秀文等等名字，他们都在自己的时代创造了太多的辉煌。而彭羚有一点清淡，却让人念念不忘。记得在1995年横扫各大颁奖里多个重要奖项，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最佳销量女歌手、劲爆女歌手金奖、最受欢迎女歌星等等，可以说那是非常厉害了。

可为，音域宽广，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很强。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演绎富有情感，歌声温婉悠扬绵长，这样的人唱歌怎么会不好听呢？

何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

说他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他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没有用力过猛，也不会丧失出击的态度。

梁静茹是大众的，大概没有人没听过她的歌，没有被某一句软软的腔调直击要害，没有被勾起某个埋藏深处的回忆。她甜而不腻，温柔温润的声音被冠以温暖情歌系、疗伤治愈系等等称谓，在这个冷漠破碎的世界里显得格外的温暖柔情。

光良的声音温柔细腻，就像一根感情的刺，可以直接刺进你的心里，能表现出纯粹的情感，那种浓郁程度诠释起情歌来是恰如其分，能唱动耳朵里深层的感情。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是没有后路的，感到失败和望不到头的时候，没有哪个外界默认的避风港，不会觉得就这样回家好了，回到那个有爸爸妈妈的屋子里，把接下来的日子过完，或者重新振作再出发。很多人其实不把家当作退路，低谷时家人甚至会给予更大的压力。我看到很多人站在路中间，好像就这样哭着，身后没有灯火，身前白雾茫茫。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让你醍醐灌顶，真正叫你醍醐灌顶的只能是一段经历，而那句话只是火药仓库内哗然的一根火柴。

1995和1996世界音乐大奖最畅销的亚洲流行歌手，唱片量销量到2006年已经达 1.2 亿张，为华语歌手第一，全亚洲第一，世界排名第24，这就是张学友。90年代中期可以说是张学友的巅峰时期，当时唱片销量世界第二，仅次于 Michael Jackson。在1996蒙特卡洛世界音乐大奖获得了最畅销亚洲流行歌手，而且现场演唱了真爱， Michael Jackson 就在台下。

歌德曾经说过，你要批评指点四周的风景，首先你要爬上屋顶。所以啊，有时候我们站在所谓的制高点时，想要看看自己究竟有这个资格吗？

容莫愁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女歌手，她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她凭借另类的嗓音、扎实的唱功、霸气的舞台，被誉为是烟嗓女声。她的出现也打破了沉闷的娱乐圈，成为了一代潮流文化的引领者。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尹宇坤。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农历的5月初3，星期三。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切实保障群众夜间出行安全，近日聂耳基镇针对乡村照明设施运行情况，组织开展故障路灯维修行动，着力解决群众夜间出行照明问题。行动中，聂耳基镇组织村两委对各村主干道、公共活动区域照明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线路老化、灯泡损坏等不同故障类型，协调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集中维修与更换，确保路灯有人管、有人修、常明亮。截至目前，聂耳基镇小摩丁村、向阳村等村累计维修路灯130余盏。下一步，聂耳基镇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从细处着手，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尹宇坤。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农历的5月初3，星期三。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切实保障群众夜间出行安全，近日聂耳基镇针对乡村照明设施运行情况，组织开展故障路灯维修行动，着力解决群众夜间出行照明问题。行动中，聂耳基镇组织村两委对各村主干道、公共活动区域照明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线路老化、灯泡损坏等不同故障类型，协调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集中维修与更换，确保路灯有人管、有人修、常明亮。截至目前，聂耳基镇小摩丁村、向阳村等村累计维修路灯130余盏。下一步，聂耳基镇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从细处着手，向实处发力，健全乡村基础设施长效管护机制，畅通群众反馈渠道，切实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墨奇人民法院干河人民法庭干警到辖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家中，协助其线上办理诉讼服务，让老人足不出户就维护了自身合法权益。上门服务过程中，干警耐心细致梳理线上执行立案所需材料，全程协助老人完成线上立案流程。整套操作高效规范，细致暖心，足不出户便帮助老人顺利完成线上强制执行立案。此次上门代办服务，法庭干警高效运用智慧法院线上服务功能，同时兼顾老年群体的现实困难，以人性化有温度的司法服务化解老年人的数字焦虑。下一步，墨奇人民法院将持续优化适老化诉讼服务，创新服务形式，切实保障老年群体的合法权益。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

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截至6月14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当日收获660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8.85万台。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中国华电宣布，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电站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圆满完成，大坝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于7月9日至11日在鄂尔多斯市举行。为保障大会顺利举办，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60名志愿者，报名时间为6月15日至6月20日。为保障志愿者权益，主办方将为入选者统一购买保险，提供服装和食宿。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上半年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名单已于近日完成公示，全区共有215家企业被认定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有效期为3年。至此，内蒙古有效期内创新型中小企业达到1837家。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吃晚饭有个最佳节点，这个时间前吃完，全身代谢都变好。有研究发现，吃晚饭有一个最佳节点，那就是17点。在17点前吃完晚饭后，不再吃东西，身体代谢改善效果将达到最佳。根据研究，这是因为让你的吃饭时间和身体天然的昼夜节律同频共振，让消化代谢系统在它们最活跃的时候工作，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就让身体彻底切换到休养模式，自然脂肪燃烧更高效，血糖也更平稳。如果做不到17点前吃晚餐，那就17至19点吃晚餐也会好一些。尽量在19点前吃完晚饭，最晚不建议超过20点，尤其是对于减肥人群、代谢能力较弱的老年人群，更要控好晚餐时间，最迟19点前吃完。当然，偶尔吃得晚不要紧，但推迟晚餐时间不应成为常态。如果你是上班族，可以先吃个简餐再工作。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时光珍贵，不容虚度，但我们也不必总是一路狂奔。适当运动，让身体更有活力。参加社交，和朋友分享喜与忧。整理房间，心情也跟着清爽起来。慢下来，为自己充充电，好好享受每一个今天。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
2: 就是每年的五月六月就紧接着有母亲节和父亲节。
1: 没错，
2: 那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跟父亲
1: 有
2: 一些关
1: 系
2: 哈。
1: 嗯，是的。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就是之前跟丹丹在聊天的时候说到，就是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父亲节，所以到了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我觉得是更有意义的。
2: 对，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说起母亲好像大家能聊的特别多。
1: 对
2: 啊，而且就是歌颂母亲的歌啊，或者是跟母亲相关的节日的送的这个礼品啊什么的，
1: 也特别多，
2: 商家的宣传也是铺天盖地。
1: 而且营销，就是刚刚说的商家的宣传营销也做的特别好。但
2: 是父亲节好像没有。哎，
1: 对，但是这两年逐渐着又起来了。
2: 对，
1: 哎，
2: 我们也可以聊聊其中的原因啊。
1: 没错，
2: 就是，一个是因为可能男性他的性格使然啊，他不善表达嘛。再一个就是中国的这种文化，就讲究父亲的爱一定是
1: 深沉
2: 的爱。
1: 哎，
2: 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1: 没错，
2: 就是，你眼中的父亲或者印象中的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形象？
1: 是的，
2: 也跟我们来聊一聊，看一看大家的父亲是不是都是比较像的，或者是不太一样的哈。
1: 哎，
2: 嗯
1: 啊，当然了，您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 是的
1: 啊，当然了，我相信在收听广播的很多听友们，很多也已经当父亲了。
2: 嗯
1: 啊，那也可以聊一聊。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的形象？
2: 对，
1: 都可以来聊一聊。
2: 就是，做了父亲之后，肯定是感受不太一样了哈。
1: 是，
2: 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位，还是有还有大家这个
1: 非常熟悉的朋友，
2: 非常熟悉的朋友，啊，
1: 欢迎
2: 小
1: 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哎，今天我们三个人一起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啊。来，首先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吧。
2: 嗯。
1: 这个祝浩洋节日快乐。
2: 就是遥祝了一下，
1: 遥祝了一下。
2: 通过我们的节目，如果浩洋在听节目的话啊，要祝你节日快乐啊。晨晨说了。
1: 对啊，然后还说了这个很严厉啊，问胡子剃了没，衣服穿好了没啊，这都是父亲的这个关心啊。还有这个燕林刚刚说了，
2: 燕玲说了，就是他父亲啊，是一个深沉、不善言辞、为人慈善、不笑、不说话，总是默默为我们做事，很疼爱我们。然后在单位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哦，哎，你看，说到父亲，很多你看网友发来的第一个都是不爱说话，不善言辞，
1: 哎，
2: 在家很深沉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1: 嗯，
2: 哎，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父亲是什么样的，小雨，你的父亲。在家也是不太爱说话的那种类型吗？
3: 我觉得大家这个确实有一点，咱们可能咱们这个文化背景下父亲的这个群像吧，可以说就是一般是比较严肃的，不怒自威的这种。因为我其实说起来的话，回忆起来，我父亲从小的时候陪我的时间不是特别多。
2: 对，
3: 因为他从事是在铁路上的工作，他经常有的时候他可能有一段时间一出去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1: 经常在外工作。
3: 对，其实我跟母亲应该是相处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1: 嗯，
3: 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我心里边的这个父亲的形象应该是很严肃、很威严的这种，而且他对我有时候有一些要求，应该是很严格、
2: 苛刻了，近乎于
3: 苛刻，倒有可能说不上。如果苛刻的话，也许我现在会更成长一点。
2: 真的吗？
1: 你
3: 这位
1: 丹丹发出了质疑。
2: 哎，因为我发现一个很大的，就是在我身边很大的一个。

0: 情况，就是有女儿的这个家庭，就是父女的相处方式和父子的相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真的不太一样。
2: 嗯，是的，
1: 真的不太。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小男孩，在童年时期，大多数对于父亲的印象都是相对严厉，然后但其实又是对自己很好，但是就是多少会怕自己的父亲。
2: 对对，是因为他父亲的这种关心跟母亲的那种细致肯定不一样。
0: 对，
2: 父亲会更要求你在一个人而为人和人品上的这个要求会更多更严格一点。
1: 嗯，
2: 我是这样认为。
1: 而且在中国传统的这种家庭这个印象里都是严父慈母。
0: 对，
1: 哎，所以说就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哎呀，父亲都是那种话少严厉，然后但是又给予了家庭很多爱的这种角色。
0: 哎，说到这儿，就是你看大家其实跟我们也发来了很多哈，包括宝姐姐，她说我的父亲啊很严肃很严厉，大巴掌落下来就特别疼，但他爱吃点心啊，喜欢喝点小酒，不爱干家务。他说高工干家务，大材小用啊，无数的奖状和证书让他对自己的智商都高度认可。说到这儿，其实我也想通过这期节目啊，来这个让男性哈，就是有，其实也不算是证明吧，但是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误区。可能对于我们长辈这一代人来说，就是男性参与家庭生活特别少，就觉得好像更多的这种家务啊，包括孩子的教育都应该落到母亲的身上。但是这两年不太一样了，
1: 对
2: 对
0: 啊，这两年我觉得尤其是从这个就是应该是七五后啊，八五后，甚至现在很多九零后当父母了之后，他们现在这个角色已经没有分得那么清楚了，
2: 没错，
0: 就是什么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形象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当了爸爸的人，那可能自己也有不一样的看法。哎，说到这儿，小雨，你自己当父亲了之后，你觉得你自己在孩子的心中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2: 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父亲啊，怎么这样对我？我觉得我将来对孩子可能不能这样，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严厉，比如说有一些要求，但是变到这一天以后会发现，就是我就是他，
0: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对对对，真的会是这样。就是这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影响和整体的这个就是家族的这种观念的延续吧。
0: 对，
2: 其实丹丹刚才说那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我在我奶奶家有这种感受，就是小的时候我奶奶他们那一辈的人就是好像是男性就是这个主的劳力，他们要工作要养这个家，但回来以后通常的家务一般都是女性来完成的。我觉得在我家里这个在他们那一辈的人上是很明显的。
0: 对，其实所以这也导致了很多孩子，我们其实尤其是我们这代人，他聊起父亲的时候印象没有那么多，是因为他更多的可能是忙于工作，或者是不在家。就你看我父亲也是做销售，以前啊，就是他后面不做销售了，就他有一年恨不能有半年多的时间是不在我的视线当中出现的，就回到家了也是只言片语，跟我去沟通的特别少。
2: 对，确实是这样。
0: 对，反而是这两年我大了之后，他退休了，然后慢慢的
1: 相处的时间多了，
0: 对，他才开始帮我来带我的孩子，我们有更多的相处时间。我才觉得我的父亲的形象越来越立体，越来越充盈。我也觉得他跟我想象当中好像又不是特别的像。
1: 没错，
0: 就会有这样的感受。
2: 但是我是觉得，然后你跟他有一些交流以后，才会发现他之前对你的一些要求跟做法，真的其实那个真的是那种爱的一种体现。比如说他对你一些人品的要求，对做一些事儿的要求。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我给我的孩子现在也在讲这件事儿。我可能在大概四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去人家玩，然后玩得很高兴，把人家的一个汽车就拿回来了。我印象特别深刻，回来挨了一顿批，还挨了一顿揍，然后哭着把那个东西去给人送回去了。但是现在我想起来，我跟我儿子说，我说不能拿别人家的东西，别人家东西再好，你一定不可以去拿。印象很深刻。
0: 好，那今天我们其实除了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对父亲的印象之外哈，毕竟我们都说这个好像给男性送礼物不是特别的好送，女性比较好选，因为五花八门什么都能有，但男性他可选择面就相对较少，所以今天呢也会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啊，如果你还没有给你的父亲来准备父亲节礼物的话，也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帮你种种草哈。
1: 没错。接着来说一说这个大家印象里的这个父亲啊，看有网友说了非常热心而且乐于助 人，经常义务的帮助亲戚朋友的忙。不过小的时候跟父亲的相处时间比较少，小学那会儿也是经常我快睡觉了，他才从公司或者是施工现场回家。中学几年又长时间不在一块儿，沟通的次数太少了。哎，你看，就像刚刚小雨包括丹丹说的，就是这是很多家庭的一个算常态吧，啊，就是可能跟父亲的交流沟通比较少，所以大家在印象里是那种固有的，哎，话比较少，然后比较威严的这种形象，因为你就是当你遇到事儿的时候，可能就是他来解决问题啊，发脾气的时候，所以你对父亲的直观印象就是这样，
2: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多沟通，真的是要多沟通的，
0: 对
1: 啊，而且是像丹丹刚刚说的，就是如果有时间长时间相处的话，就会认识到一个不一样的父亲，
0: 对，你会发现他有很多你之前不了解的那一面，
1: 对，
0: 所以就这个了解的机会太少了。
1: 对，其实我也是这样，就我印象当中也是，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可能父亲这个工作比较忙，经常要值班，所以说有的时候，比如你休息的时候，他就不在家，所以也是会有这种相处时间比较少的这种情况。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发现会经常的电话沟通、电话聊天，你会发现，哎，父亲还是其实能给你很多的这种人生帮助的啊，就是因为都是过来人嘛。
0: 对，哎，所以其实啊，我希望啊，就是以后可能在小的孩子，就是一五后这一批孩子长大之后，说起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就不要再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了。就是不知道说什么。
1: 但是我觉得啊，因为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比如说这个90后啊、85后、95后当了父母之后，就是其实不太能想象到95后当这个父母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0: 哎，我是没有
1: 在生活当中都是那种其实是生活很新潮，然后又比较古怪的、古灵精怪的很多这些朋友们啊。
0: 你没看各种新媒体平台上的95后的父母吗？
1: 就是，
0: 别95后，就90后的父母，
1: 就是父亲带娃是吧？
0: 对，甚至85后的父母，就是小孩耍赖，那咱一起耍赖。
1: 对对，
0: 小孩地上一躺，好躺
2: 一
0: 地。一
2: 起
0: 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1: 对，所以说我特别期待等，比如说这个15后啊，或者是20后这群小孩们长大以后，哎，说起父亲的形象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0: 对，就是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自媒体叫干惹，然后他就是讲他自己，他是个爸爸。然后他的特别火，他的现在短视频，因为他每天都会讲自己做父亲的一天。他们家孩子很小，就是还不到，应该10个月吧，也就孩子去抱到怀里面。他管他们家小朋友叫怨种，然后抱孩子叫生怨，然后反正就每一天就是，我觉得就是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也希望哈，就未来一五后的孩子们去聊起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可以更细致一些，更丰盈一些哈。
1: 没错，其实你也能看到这是一个时代的变化，
0: 对，
1: 说明就是逐渐的，比如说原来的那种传统的观念，说哎，这男生就必须要这个在外面挣钱养家，这种观念逐渐的被纠正了。
0: 对，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因为每到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啊，是父亲节，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形象。
2: 你看这个秦伟了说了，父亲那好难说啊，尤其是父子关系特别复杂。哎，女生来聊一聊好不好？哎，女性朋友来聊一聊，就是你跟父亲的相处过程是什么样的？就是是不是每一个父亲都是沉默寡言的呢？我觉得应该不是吧？
3: 是不是？
1: 对，还真不是。因为我身边有，比如有一些这个女生朋友聊天说起来，就是觉得，因为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嘛，父母的小棉袄，就是父亲可能对于女生的爱可能更多一些，而且更充盈一些，就是对于男生的爱可能就更相对来说更多严厉教育，但是对于女生可能就是宠溺啊、等等等等。
3: 我觉得这个
1: 不知道丹丹是不是？
3: 对，来丹丹说吧。
2: 我爸不是，我爸
1: 就是严父，
2: 我爸也不算严父，就我爸爸就是那种，他是一个我觉得活得很洒脱的人，他从小给我的教育方式就给我的那个话，我就记得他一直跟我说的什么“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就一直给我科普这样的，
4: 啊、
2: 一直这样的人。小的时候觉得我爸爸好洋气，就是好有文化，长大发现不就是就这样吧，
1: 无所谓
2: 啊。对，所以他对我的教育一直是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包括你看，所以他也没有给我过多的什么人生上的智慧或者哲学，就更多的地方，我妈有的时候出差，我跟我爸两个人在家就是相看两无言，就一天我掰着手指头算，一天说的话不超过一个手的手指。
1: 对，原来还真是，
3: 对，
1: 原来我跟父亲的相处方式也是啊，就是。他会没话找话，要不咱们找个电影看吧，要不我带你出去转一转吧，等等等等。
2: 对，然后是什么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爸爸好像不只是那么单一的形象，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看哆啦 A 梦的那个剧场版，因为他不是小的时候那种追的那个，我就老发现我那个哆啦 A 梦的书不见了，我就在找他到底去了哪里，然后有一天发现是我爸爸在翻阅他，他好喜欢看哆啦 A 梦，躲在厕所里看，然后在卧室里看，哎，我就突然哦，好像我的爸爸也不是那么的矮板，或者也不是那样的特别特别的无趣，他还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啊，所以希望就是父亲也不要太绷着了，就每一个父亲他你们放松一点，其实大家孩子会更喜欢你的。
1: 有的时候是会想树立一个特别哎高大的形象，或者是特别就是家里的顶梁柱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或者给自己的孩子做榜样，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负担。
2: 好，
1: 是这样。
2: 对，我们来看看大家也发来不同的父亲的形象了。
1: 没错。

0: 特别的，我爸爸就他爸爸当了爷
1: 爷
0: 之后，
1: 爷
0: 爷你看、我爸爸打从当了姥爷之后，跟小时候我见的爸爸完全不是一个人。
1: 哎、真的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2: 这模式切换了，是吗？
1: 对对，真的不一样。
0: 非常的温柔，非常的细心有耐心，每天陪着我的孩子玩奥特曼能玩一天。
2: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发出了疑问：小的时候怎么不陪我？
1: 对，真的，真的，我也是这样的。
0: 为什么？
2: 我觉得可能就是，比如说，就像。你打游戏打怪升级一样，你是这个第一开始没有什么经验啊，但是到了后面有了经验了啊，但是你已经长大了。
1: 对，但是其实我还在想一件事儿，是不是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也经常会忙于工作，然后有的时候也没怎么陪他，就一样说我出现的时候，或者说我的角色的时候，就是我要对他进行一些严厉的教育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会不会将来到我的时候，然后我想弥补一下对这个孩子的，
2: 哎，你看，
1: 对，
2: 可能也是这样的心情。
1: 对对对对，
2: 哎，
1: 我就在想这样。
0: 我觉得单纯是隔辈亲。
1: 哎，我觉得真的可能有这样的关系。
2: 嗯，
1: 而且现在的孩子，我觉得我老觉得，就尤其这几天我在思考这件事儿，是不是跟咱们那时候也不一样？小的时候就很怕父亲，不太愿意去，甚至不太愿意接近他。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儿子，我揍了他一顿，一会儿他就过来了。
2: 但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多小孩儿，这个
0: 情商好高，
2: 对
1: 对，真的是
2: 他和大人的相处方式，就像就其实没有说像大人和小孩这样的相处方式，有点像就是同龄人在沟通，
0: 是
2: 情商真的很高，
1: 对，
2: 而且他会很有逻辑的在跟你讲话，
1: 对，
2: 在跟你聊天儿。所以你这可能也是时代的进步。
1: 对，真的时代进步，就是现在一直在教育我们不要把他当孩子看，
2: 对对对，
1: 要把他看成一个独立的人格。
2: 对，
1: 他虽然有一些方面不太成熟，但是一定要把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思考，来看他。
0: 他确实非常成熟。
1: 对，
0: 怼我怼得非常成熟。
1: 对，有时候真的让你说的很无语。
0: 对对，所以你看，就是我们那个对教育孩子的方式在改变，然后父亲他的那个方式在改变，就是相应你的亲子关系也就是在改变。
1: 对，
0: 那以后如果还有广播。在说这样话题的时候，可能孩子们发来的评论就跟今天不太一样了，
2: 没错，
0: 对吧？
2: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
2: 哎，重新说了，哎，慈母严父好像真的没有错。小时候记得我父亲追着我满院子跑，要打我，幸好我跑得快啊。
0: 这一幕就非常的漫画，
2: 而且这一幕感觉历历在目。
1: 对对对，
2: 我相信不少，就比如说这个小男孩啊，小的时候，我觉得小女孩。小的时候挨打应该少。
0: No， 谁说的？
2: 那可能是你啊，你
0: 是我的问题是吧？
2: 对对，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不是一般的小女孩啊。就小男孩啊，我大部分在小的时候都比较淘气，
1: 对对，
2: 就可能都会遭到父亲多多少少的板子
1: 追打
2: 啊。其实反正我小的时候就遭遇过，这个小的时候因为什么了，就可能就是耍脾气，哎，就被父亲揍了一顿，
0: 是，
2: 哎，拿着这个拖鞋板就抽到我的屁股上了，但是这个时候我后来跟父亲聊，你会发现，就是他打完你之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父亲都这样，就是打完小朋友之后。都会自己的哎很难受，默默的很难受。
0: 你当了爹你就知道了，他确实很难受。
2: 是吗？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吧？
0: 是的。
2: 就哎又后悔又自责，然后又不知道怎么该去跟孩子再沟通了。小雨哥现在打自己家孩子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受？
1: 是真的，就是跟你们说，昨天晚上就因为他在学习他的态度上面，其实后来因为我很久，因为他慢慢大了嘛，他现在有7岁了，就尽量不跟他发脾气，而跟他就是沟通。或者说给他讲一讲道理，但
2: 沟通实在不行的时候，
1: 但对，但因为孩子就是，我还是说有的时候他孩子他小，他的心智可能，所以确实打完他以后，我会觉得，哎呀，我怎么又用这种手段？因为慢慢随着他大，你会觉得这种手段越来越没有用，而且就是
2: 再过2年打就是
1: 啊，对，而且你再过2年你还用这种手段吗？肯定不行。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我会想，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但当时就那种
0: 就是为了解气
1: 状态，还有他当时那种状态，其实真的很难。
0: 对对，但是我们不提倡打孩子啊，这个不可以啊，就我们以这个说服教育为主啊，就是实在是也不行，对吧？哎，你看大家来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评论哈，这个福桃林说，就是现在爸爸不沉默了啊，都可能说了啊，还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聊聊他们自己的这个孩子，包括他说是因为这个不同的分工啊，都得有人。就小时候我们被训的时候啊，知道有长辈来疼你，现在你疼孩子是知道你会训他，然后也有人去疼他。 真的，可能确实就是一个代代相传的过程吧。
2: 嗯，
0: 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传递啊。
2: 没错。
0: 所以，哎，今天我们来聊的就是这个话题哈，就是来聊一聊你跟父亲，或者你印象中的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是的，哎，大鹏说，哎，我印象中的父亲，夏天爸爸给我买大西瓜吃。啊，我觉得这个蛮好吃的，这也是父亲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0: 是。
1: 因为小的时候就经常，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条件相比现在没有那么就没有那么普遍，
2: 嗯，
1: 你想吃点啥直接就能点到或者直接就能买到，
2: 嗯，
1: 那个时候嗯，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每一次他值班回来之后都会带我出去吃好吃的，
2: 嗯，
1: 然后我也会特别期待这一天。
0: 哎，对，父亲可能就是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就是我觉得如果相较于可能跟就是儿子和爸爸之间的相处啊，
1: 嗯，
0: 就是女儿和爸爸之间的相处，虽然我没有像是很多父亲那种跟，
1: 嗯，你不是寻常的女孩，
0: 对，就那不是我不是没有那么的亲或者什么的呢，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是真的，
1: 嗯，
0: 就是小的时候我要零花钱我一定是问我父亲要的，
1: 哎，
0: 因为他非常的大方，
1: 对，就从来不吝啬
0: 对，就是我比如说问妈妈要，我说妈妈今天我想买一个，就小女孩就很喜欢买那种很亮的那种亮闪闪的那种
1: 小
0: 贴片
1: 啊
0: 什么啊，
1: 嗯，
0: 这些东西我妈一定会以那个东西没有用啊，你买了之后你不要买这些东西为由，
1: 嗯，
0: 于是我就这个转战啊，换一个路线找我爸爸。我说爸爸，我看见了一个，话一没说，我爸说要多少，然后他一定会比给我的，就比如我要2块，他一定会给我5块，
1: 哎，
0: 啊，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现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后来就有了策略，比如说想花5块钱的时候要10块，然后给了15块，
0: 对，但而且他会。会时不时来问问你说丹丹现在还有零花钱吗，
1: 嗯，
0: 啊，没有爸爸给你一点什么的，
1: 嗯，
0: 就讨个好就卖个乖，
1: 哎，
0: 就会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嗯，所以其实你看啊，就是父亲不管怎么样吧，他以哪种方式来对你，
2: 嗯，
0: 他都是在以他能接受的而且嗯，他觉得对你好的方式默默的来给你奉献，
1: 嗯，
0: 他不像母亲那样，可能女性她更善于表达，
1: 没错，什么事儿都说出来了，
0: 对，
1: 啊，就是，
0: 妈妈爱你呀，啊，妈妈喜欢你呀，妈妈很怎么怎么样，爸爸不说，但他可能会去用其他的方式让你感受到我很爱你，
1: 就是用行动嘛，
0: 对，
1: 啊，比如说带你吃好吃的，给你零花钱，或者是在很多事情上去帮你解决问题，
0: 嗯，
1: 我觉得这都是很多传统啊父亲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2: 嗯，
1: 啊，
0: 对。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结婚的那一天，就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父亲哭。然后结婚的那一天，不是有那个新郎新娘，他走到那个这个舞台上面，然后要新爸爸把那个女方的手交给新郎手里面嘛，
1: 嗯？嗯。
0: 然后我就看见我爸红眼眶，然后我就开始嚎啕大哭。
2: 好像这个时候，大部分的父亲
1: 都会，
2: 对对对，把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0: 对，就是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一个朋友当了父亲，他说他到现在，他女儿才3岁，
2: 嗯，
0: 但他没有办法想这一幕。他一想这一幕就觉得心头开始抽，就会很难过很害怕看到这一幕，
1: 没错，
0: 嗯，
1: 哎，所以这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哈。
0: 是，嗯，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是你印象当中的，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5月份乘用车市场的总体销量排行榜，这是目前已经公布自驾销量已经统计出数据的所有车型放在一块的前10排行。而在上个月的前10，不管是 SUV 轿车还是 MPV 混在一块，所有的排名当中前10位是没有一台燃油车呀。而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说说一个基本上在电气化领域当中非常失败的一个豪华品牌。根据公开信息显示，奔驰中国计划将销售板块员工规模从约900人缩减至600人以内，整体缩减的幅度超过了1/3。为什么裁员呢？因为奔驰它真的卖不动了。销售数字不会说谎，上个月奔驰在华的销量已经不到2.6万台，这不是偶然。4月份它的单月销量也只有28376台，这是今年第一季度奔驰在中国市场的数据，只卖了11.16万台，同比暴跌达到了27%，接近30%啊。2025年全年，奔驰一年在中国一共交付了57.5万辆新车，比2024年少了20%，其中乘用车卖了55.19万辆，这已经是连续第二年下滑了。还记得吗？2023年的时候啊，奔驰还有76.5万的销量。2023当然也是奔驰在中国的市场巅峰销量了。相比之下，宝马和奥迪虽然也跌，但是奔驰跌幅最大。2026年第一季度，宝马在华的销量是14.4万辆，当然比奔驰要少很多啊。奥迪在华的销量呢是12.7万辆。每次谈到哪个品牌它的销量下滑了，肯定有人要说啊，那是因为整体的市场比较饱和了，大家都有观望的态度。但是别忘了，你想想啊，我随便举一个例子，蔚来 ES8 上个月卖了10000多台，它的单价是多少？小米SU7、理想 i6、特斯拉 Model Y 上个月都卖了20000多台，都超过了20000，都快赶上奔驰品牌所有车型的销量了。均价50万的极客 9X 也卖出了近10000台呀。你说大家是在观望吗？你说消费力是不够了吗？当然了，奔驰方面也进行了官方的回应，他表示销量下滑是因为新老车型的转换，但是该说不说，销量下滑的品牌都这么说啊。奔驰的问题可不光是新老车型转换的问题，有一个原因是这样的，奔驰的低端车型它不卖了。截至到2026年6月份，奔驰目前已经停产了正在逐步淘汰多款入门级低端车型，主要涉及到 A 级、B 级、EQA、EQB 以及部分电动化的平台调整。这一举措标志着奔驰正式退出了平民豪车市场，但是这样做必然会导致销量下滑。有人觉得这是奔驰志在迈向高端啊，但事实是 C 级都打骨折了， A 级就根本没办法定价了。不过奔驰在华销量失态的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还是电动化转型滞后，还有那 EQC 啊、 EQA 啊，特别是 EQC 啊，锁电问题、锁电风波一直不断，官方也不做出回应，也给不了解决方案。不过呢，奔驰现在的纯电路线确实也在改变，进入到了 Momenta 智驾，加入到2档的变速器等等，但是整

0: 体来说，奔驰的纯电车型产品力和性价比还是比不上咱们自己的造车新势力啊，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好，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喂，你好，浩东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就是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最近看了一个那个吉利银河 A71M。
0: 嗯，
1: 和一个那个就是长安起源的一个 A06
0: 啊，
1: 就是这两款车，那个 A07 呢，就是 A7 啊，吉利银河的那个 A7 呢是10万，就是低配的是十万多一点
0: 啊，
1: 那个长安起源的 A06 呢是11万多，
0: 嗯，
1: 就是这两款车啊，嗯，我想问那个。吉利银河的这个 A7 这款车怎么样？
0: 挺好，底盘调教方面用料比较扎实，操控也有所保障。而您刚说的起源的车型，我觉得整体它全系车型的底盘调教都比较松散。如果说您比较注重驾驶方面的话，那肯定买 A7M 没错。但如果你觉得配置啊性价比更重要，那你就买起源。
1: 它这个电池呢？它这个电池好像是什么那个吉利的是什么叫？就是神盾金钻还是什么？是，它这个电池怎么样？
0: 它这个是自家的，不是吉利 A7EM， 它用的是有两种电池啊，一个是神盾电池是自家品牌的，还有分批次的，也有其他品牌的。这是
1: 这款车是神盾金钻的。
0: 对，神盾，这是自家的，自家的这套电池呢也还不错。但是相比于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呢，在市场的口碑和保有量方面，稍微差了一点点。
1: 没有，它跟那个起源的呢，就是起源 A06， 就是长安起源 A06。
0: 嗯。
1: 它好像是什么叫什么郭什么电池？郭轩，那个电池。
0: 郭轩高科。
1: 嗯。
0: 嗯，品牌方面都算是介于一线和二线之间的吧。
1: 哦。
0: 电池方面没什么问题。
1: 就是这样。
0: 嗯。
1: 就是起源的这一个呢，就是可能说感觉了看上去啊，或者说要面子啊，各方面呢，可能起源呢会能那一些。但是呢，我不注重这个，可能说你觉得开个车要面子什么的，你觉得我买这个集合就是
0: 那就不用说了，直接上银河 A7EM。因为这车我跟您说一句不好听一点的，这种级别的车型10万以内的，说能够里子和面子都挣到不现实，咱们就舍弃面子，您既然愿意放下这个包袱的话，当然肯定是关注自己的驾驶了。你也刚刚说了，哎，就是起源 A07 方面看上去好像尺寸呢、排面方面更大，但是这个级别的车型我个人觉得都差不了太多，品牌溢价没有太多的能力，车型呢也就是一个主流的 A 级，介于和 A 加级之间的这种尺寸，那就买个里子好开就行，用料扎实就行。
1: 这个吉利银河的 A07 呢，它这个就是标配版的，最低102800，这个价钱的话，不知道合理不？还有的谈不？
0: 不对呀、你看，你确定一下，银河 A7EM 现在哪要10万？你说的是入门级车型吗？
1: 对，就是它的轴距啊，2800多的，是入门，什么叫 B 级入门级吗？
0: 那是不是？它是官方的宣传，但是。银河 A7EM 它本身的厂商指导价都只要89800起啊。
1: 那你说的是混动的吧？我是纯电动的。
0: 哦，你要是纯电车型。
1: 对。
0: 难怪。行，我大概了解了。好，这个价格呢正常还可以谈，但是谈的余地不大了。
1: 哦，他是说什么会要10万2800。
0: 可以谈，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往下去再下探的可能性不大。
1: 哦，那好的，
0: 行，就踏踏实实买它吧，没问题。
1: 好的，好，那谢谢老师了。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我不知道大家发现这个问题没有啊？自打新能源车，当然新能源车有各种好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小区里边地库停车好像越来越难挤进去了，两台车并排停着，开门都得小心翼翼的，稍不注意就蹭到灵车了，怎么回事呢？现在的新能源车、纯电车，一个比一个长得壮实了。电动汽车正在集体悄悄发胖，这不是错觉啊，数据摆在这里。我只说平均，2026年国内新能源市场的乘用车平均重量接近2吨，比2020年是重了快30%了。以前普通的 B 级燃油车，它才1.6吨的，随便一台电动轿车就能够超过2吨。那些旗舰车型就更夸张了，动辄接近3吨，重量都已经赶上轻型卡车的重量了，就差个货斗。12年前我们把卡罗拉的重量硬生生的加到了汉兰达的水平了，真的是这样的。这不全是

0: 电池的锅，一块大电池它确实有400-500斤重，但是为了装下电池，底盘的悬架全部要加固，陷入加电池就增重的死循环。更关键的是，现在的车企都在堆配置，冰箱、彩电、大沙发，这早都成为了标配了，你没有这些东西都不好意思出来卖，你知道吗？激光雷达、空气悬架、零重力座椅，你有我也得有，堆料堆出来的不是高端的形象，而是虚胖的体格。消费者要面子，要越级的体验，车企就顺着来，反正车越重定价就能越高嘛，每增重一吨啊，指导价平均就能够涨20多万。所以啊，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啊，最近呢有一些争议，就说新能源车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用交养路费呀，为什么现在还是燃油车在养着新能源车呢？欧易应该是这么读的啊，他在问特斯拉 Model Y 买长续航版好还是买标准续航版好啊。其实这个问题就回到了我刚刚讨论到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电车啊，现在的电车最重要的真不是续航，我身边有太多的朋友买特斯拉的，他们都是买的标轴，完全就够了。你想想啊，动态续航能够达到400多公里啊，400-500公里的样子，然后充电又很方便，实际续航达成又比较高。然后呢，最主要的是入门级的车型，因为没有堆电池，没有大电池包，所以它的车重是比较合理的。因为特斯拉配置也不多嘛，对不对？这种车呢，开上去还是挺轻松的，挺好开的一车。所以我不建议你去买长续航版本。你想想，你买长续航版，你是为了解决续航焦虑，对不对？你车子越重，其实电耗也就越高，相互抵消了很多，哎，没有必要。就买一标续，后驱就 OK 了。加一箱油，一半都是税。电车那么重，为什么还不交养路费呢？最近有传言说要按照车重来收养路费了，当然这都只是一些网传消息，暂无官方信息。今年新车的平均车重，我刚刚说了，从之前的2020年的新能源，咱们再做一个数据对比啊，2012年的1.3吨平均啊，当然那是属于油车的时代，涨到了2024年的1.7吨了。重量越来越大，我还是说的平均数，包括所有的车辆，那些微型车也算。那么车辆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对路面的破坏它也就越来越大，这是基本确定的。网传的按照车重来收税或者收取养路费，听起来好像也有点道理，而且有些国家确实也这么干的。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挪威，一个到处都是电动汽车的国家，他们就是按照车重来收取固定年费的。车辆整备质量大于500公斤的部分，按照每公斤12.71克朗逐年计税，用来补充普通国省道的养护资金。国内虽然目前我们没有对电车按照车重的比例实施征税，但其实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说广东省的高速公路六轴货车的通行费是一类客车，也就是普通家用车的4.09倍，价格确实就不一样了。我刚说的是理论呢，理论上车子越重，车子越大，对路面的破坏也就越大。但是有一说一，家用车对路面的损耗它不明显，更重的车子对路面的破坏是更大，从理论上是讲得过去的。因为再怎么重，3-4吨的样子啊，至少比货车、卡车这种能把桥压垮的比，那还是小多了。跟大家说一个数据，按照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城市道路是按照100kN，也就是差不多10吨的重量标准作为轴重来进行设计的，哪怕是4吨重的电车，轴重差不多也就2吨左右，离10吨还差很远。所以对于道路的破坏最严重的，主要还是那些商用车、卡车以及大巴车之类的。2吨上下左右的电车，轴荷按照1吨来计算，和卡车相比，其实差了10几倍。根据4次方法则，一辆满载的卡车对路面的损耗，顶得上至少17000多辆电车。这还不算超载100吨之王之类的那种车啊，就带后挂4-5个大铁圈那种。所以啊，就说可能不觉得不合理的是油车的车主，但是你要说真的对路面有损害吗？其实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过我是真心反对就是以大为美的那种审美啊，动不动就是给你来一个旗舰九系，车身啊，车长5米宽，然后轴距超3米，车宽呢2米多，那确实占车位啊， 资源越来越拥挤，多不好啊。而且这些车基本上其实都平时就一个人开，你有多久没有关注过燃油车的价格了呢？新能源车天天上热搜，传统豪华车的价格却一降再降，以前拿着150,000连个奥迪 Q2 都买不到，现在一大批的豪华品牌紧凑型车甚至中型车都跌到了这个价，堪称打骨折呀。啊，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几款车的燃油车的最新行情啊。奔驰 GLB 厂商指导价呢是27.39到31.19万之间，现在优惠之后的裸车参考价是多少？我说的是裸车啊，16.68万。其实奔驰 GLB 刚上市那会儿争议挺大的，一台4.6米的紧凑型 SUV 硬给你塞了个七座，第三排呢基本也只能够当成摆设，再加上小排量 1.3T 的发动机，上个坡都感觉挺费劲儿。但是这些在优惠面前都不是事儿。我个人也认为奔驰 GLB 是拉低北京奔驰造车水准的一款车。实话啊，我因为在对这款车的工艺啊以及用料方面，我个人觉得是值得商榷的，不满意的。但是售价方面已经来到了优惠之后16.68万起呀，17万以内呀，还要什么自行车呢？一旦某款车降到了自己心里边预期的价位，各项缺点也就不再是缺点了。首先座位的问题，其实新款的 GLB 已经解决了啊，除了顶配之外都是五座的布局，没必要搞个七座。至于 1.3T 的发动机，虽然排量小，但至少人家是四缸发动机啊，163匹的马力，动力够用，实际开起来城区代步完全是可用的。涡轮介入之后呢，加速还算是轻快啊，况且目前就最低配才用 1.3T 的发动机，你像 GLB 的220搭载的是190匹马力的 2.0T 的发动机， M254 啊开着更从容了，这是 M254 的低功版。不过这个 M254 我一看这数据啊，低功版才190匹马力，同样是 2.0T 的机器，240-250匹马力的发动机大有人在啊。但是不要在乎这些，重要的是价格方面，相比于新车的指导价几乎是优惠了10万。你想想，你优惠10万，10多万的价格，16-17万的价格，你能买一台奔驰的 SUV 哎。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